0: 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1: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0: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
1: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客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汽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 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游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我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

0: 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请听报道。
2: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3: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2: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4: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2: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请听报道。
5: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6: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

0: 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11、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马尾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了解，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5: 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昨天上午在位于台中的文化资产园区雅堂馆拉开帷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民众反响热烈。魁违2年，该展再度来到宝岛开启巡展，吸引众多民众到场观展。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据了解，此次展览于10月3号至26号开放参观，展览分为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及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系统呈现秦代历史，引领观众领略秦始皇帝陵的地下世界， 认识兵马俑的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考古发掘与文物修复的成果。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2026高雄冬季展近日在高雄展览馆开幕，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循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他表示，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
8: 我自己本身学大概有20年了，对，大概17、18岁开始学。然后本身像我们喜欢练剑，就是比较是武当这边的，然后像喜欢练一些像扇啊、拳啊、棍啊，跟少林这边的比较有相关，所以刚好都有在做接触跟训练。少林寺跟武当山两个地方都一直很想要去。
7: 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路线，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他表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与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活动期间，展区每日还举办专题推介、大陆自助游热门实用 APP 分享会，并邀请台湾武术爱好者现场切磋。高雄旅展是台湾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活动。2026高雄冬季旅展为期4天，共有286家旅游行业单位参展，预计观展人数达20万人次。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9: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5: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儒曼加林：
10: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9: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5: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5: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5: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近期京台科技论坛等重磅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台资台企赴大陆热情不减，在技术交流、供应链布局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台湾媒体指出，这场论坛向外界传递出清晰信号，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连结深厚，也有客观的需求，非政治力或意识形态所能切割。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关注，近日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举行了最后一架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出厂及交付活动，这标志着耗时近十年、总共66架次的永鹰新式高教机全部量产完毕。报道称，永鹰全机超过80%重新设计，涵盖气动力、外形与机身结构等项目，全机自制率提升至55%。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专家的分析评论。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京台科技论坛等重磅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台资台企赴大陆热情不减，在技术交流、供应链布局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台湾媒体指出，这场论坛向外界传递出清晰信号，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连结深厚，也有客观的需求，非政治力或意识形态所能切割。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近期大陆相关活动吸引了大量台商台青参与，在当前两岸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系列高频经贸交流活动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对稳定两岸民间关系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2: 确实，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持续的开展，在经贸交流领域高频的一些交流，确实也释放了两岸交流继续推进的强烈的信号，也当然对于促进当前两岸的各领域的交流，以及维护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凝聚更多两岸同胞去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这样一个名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的台海形势尽管复杂的严峻，外部势力以及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不断的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但是祖国大陆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经贸的活动，青年的交流也吸引了大量台商台青的参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在暑假以来还是在中秋国庆假期，两岸举办相关的一个活动都非常的多，这一系列的一个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台商台青的参与，释放出了多重明确的信号，对于稳固两岸民间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应该说，这些活动释放了大陆持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坚定的立场。在当前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尽管不断的在鼓噪台独分裂的立场，而也起不断的去打压前置两岸的交流，但是祖国大陆始终精准的区分台独分裂势力与广大普通的台湾同胞，不会因为岛内政治局势的波动而中断两岸的民间的交流，也始终对台湾台青台胞敞开大陆的广阔的市场，也持续的落实落细各地的给台湾同胞待遇、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当然也为在大陆生根发展的台商积极的转型升级以及台青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加广阔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持续坚守两岸经济社会互利共赢发展的基本盘面。当然第二方面的意义，应该说坚决的对冲了民进党当局推动的脱钩断裂的分裂的图谋。尽管台独分裂势力刻意渲染两岸的对立，不断在经贸领域企图割裂两岸之间的一个连结，要在推动所谓的去中远中的这一群产业的布局，但是祖国大陆通过常态化的经贸的交流，以真实的产业的合作、民生的红利，证明两岸经济血脉相连、互补共生是客观的事实。任何人想要斩断两岸之间 间的经贸联系是不可能得逞的。所以说这有力的粉碎了台独分裂势力的舆论谎言和切割两岸经济的企图。当然第三个方面也着眼两岸关系的长远未来，深耕青年的根基，也为未来的两岸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动能。当前祖国大陆聚焦台青的群体搭建出了经贸交流各方面的实习创业的一些平台，让广大的台湾青年亲身感知到了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实况。

0: 有助于打破台独信息茧房对他们的一种影响，也有助于培育两岸和平发展的新生力量。所以说，在近期的一系列两岸交流的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众多的台青的一个身影。其实，这股台青，它就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种希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的交流它是复杂局势下两岸关系的稳定器，在两岸官方沟通不畅的一种背景之下，民间的经贸往来维系了两岸同胞之间的沟通的纽带，避免了民众隔阂和误解持续加深，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些持续的民间互动成为两岸关系的缓冲与回旋器，持续的深化社会的融合，促进民心相通，为未来两岸关系良性的发展积累了互信，夯实了基
1: 础。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两岸贸易额同比大幅增长26.5%，进出口贸易均实现稳步上涨。在外部地缘经济不稳定、岛内政治干扰不断的情况下，两岸经贸贸易逆势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又体现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怎样的韧性与依存度呢？陈先生。
0: 确实，我们看到今年前七月两岸经贸交流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两岸之间的贸易是逆势增长，它不断的克服岛内政治的一个干扰，以及外缘地缘经济不稳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种这个两岸贸易逆势的一个增长背后有多重的一个因素，它本质代表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市场规律，压倒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的操弄。这种两岸产业互补共生的客观力量持续的发挥一个作用，也让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要推动两岸经贸脱钩断链的图谋最终不可能得逞。2026年的前七个月，两岸贸易额同比增长26.5%。我想背后的核心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祖国大陆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大陆的制造业不断的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台湾的半导体、精密电子元器件等中间品的需求持续的扩大。同时，大陆原材料、设备、民生产品对台出口稳步的提升，双向的需求共同拉动了两岸贸易额的增长。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两岸长期形成的产业分工的深度的嵌合，也是使得两岸的经贸融合持续的保持高位。因为长期以来，台湾的企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它不会因为政党的一些政治的口号轻易的转移供应链。电子信息产业中间的品，它的贸易更加是两岸贸易额的一个主体，多年磨合形成了配备网络转移成本高企。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因素，就是大陆持续的落实给台湾同胞待遇的一些相应的和同等待遇的措施，也为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同时期各类举办的经贸对接的活动，也为台商拓展在大陆的市场创造了便利，也有助于对冲民进党当局鼓吹的脱钩断链以及其他推动所谓飞鸿供应链的人为的干扰。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一些数据也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事实充分彰显了两岸产业链的供应链强大的韧性和高度的依存度。面对地缘的摩擦、岛内的政治施压，两岸的产业网络没有断裂，反而继续扩容。即便台当局刻意阻挠，但是相应的企业出于成本配套订单的考虑，依旧会维持甚至于深化两岸产业的一个协作。所以说，这就证明人为的一些切割供应链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难以得逞。依存度从今当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之后，更是使得台湾大量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半导体等电子产业，它的生产出口高度依托大陆的市场和完整的制造配套。那么大陆制造业的一个升级带来的市场的一个增长，也需要台湾地区高端的元器件和精密的制造产品的支撑。所以说，台湾地区对大陆长期的巨额贸易的顺差，直观反映到岛内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所以说，这组数据就说明两岸经贸融合是市场长期的自然选择，政治的干扰只能制造短期的障碍，无法割裂两岸经济之间的联系。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强韧性，它是反对台独、维系两岸民间利益共同体啊，促进中华民族经济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坚实基础。
1: 当下台湾工商界产业界人士纷纷公开发声，反对将政治裹挟产业发展，呼吁两岸经贸正常交流，拒绝两岸经贸往来断联。那么陈先生如何看待台湾工商界此次集体发声？这类民间工商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冲民进党？

0: 当局政治操弄呢？
1: 确实，对于两岸经贸合作，我们一边看到的是岛内工商界不断的在集体发声，要推动两岸之间正常的经贸交流，反对将政治裹挟到产业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却是出于台独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断的去钳制打压两岸的一个在经贸产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交流。所以说，台湾工商界的集体的发声，它对于维护两岸经贸的一个正常往来啊，实现两岸经济合作的一个正常化，我觉得是具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意义。台湾工商业产业界的大佬集体的发声，他们可以说折射出来当前岛内产业界对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经贸脱钩断裂风险的深切的忧虑。首先，一方面，这是两岸深度经贸融依存下的必然的一个反应。台湾工商业的集体的发声，说明了两岸产业链的紧密的嵌合。所以说，众多的台湾龙头企业的市场供应链、营收的利用和大陆深定的绑定，即使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它在大陆的相关的一个产业，它所贡献的利润率还是相当高。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炒作两岸的政治对立，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的去风险化和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实质上是逼迫企业承担外迁的成本，以丢失大陆市场。所以说，工商业的集体的发声本质上是产业资本对政治干扰的一种抵制，它是用产业的现实去反驳台独势力鼓吹的两岸经济切割的论调，说明经济的规律不会随着政治口号而改变。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些发声也传递了岛内社会多元的声音。台湾工商业应该说作为岛内重要的一种民间力量，它打破了当局单方面塑造的对立的叙事，它持续的向岛内民众展示了两岸和平交流才能符合台湾经济民生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壮大了岛内促进两岸交流、反对经贸脱钩的民间的舆论。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要客观地认识工商力量对冲岛内政治操弄的一个边界。它积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舆论方面，比如说产业大佬的公开表态，它可以影响到台湾企业民众的认知，稀释台独分裂的宣传，形成民间反脱钩的舆论的压力。从经济层面来说，他们也会通过企业的实际的经营去持续地维系两岸的经贸往来，用真实的两岸贸易之间的一个连接和数据对冲台当局的政治的操弄，守住两岸产业链的民间纽带。而在政治游说层面，民工商团体他也可以向台当局积极的陈情施压，约束部分极端政策的落地，延缓激进脱钩措施的推进。但是我们从岛内舆论的环境、政治的环境当中也可以看到，工商团体等等一些力量它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工商业核心诉求是维护产业的利益，而非直接改变岛内的政治立场，它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的路线。台湾当局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行政的手段、法规的限制、舆论的打压，制造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外部势力还会持续的施加影响。所以说，总体而言，台湾工商业它的集体的发声，这些重要的积极的信号，它能够从经济层面、社会舆论上形成对台独政权的有力压制，可以缓冲延缓极端的台独意识形态政治操弄对两岸经贸的冲击，但是无法单独的根除台独分裂带来的风险。两岸经贸的稳定最终仍取决于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台独的分裂的行为。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客观辩证的两面来看待。
0: 两岸经贸产业交流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阻尼器。那么结合当前两岸经贸合作现状与各地会台政策落地情况，陈先生，您认为未来该如何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青年交流，怎样进一步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经济与民意基础呢？
1: 没错，两岸经贸产业的交流可以说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阻尼器，它确实能够缓解政治分歧带来的冲击，减少两岸政治对立的摩擦。立足当前两岸经贸逆势增长，给台湾同胞待遇同等待遇的措施持续落地的一种现状，要从产业合作、青年融合、政策落地、民心培育等多个维度持续的发力，才能够持续的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经济与民意的基础。首先，在深化两岸产业融合方面，要聚焦产业链的协同，依托祖国大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机遇，在半导体、精密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生物技术等等优势的领域搭建两岸产业对接的平台，推动台企深度融入祖国大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支持台胞台企参与大陆产业的升级与区域的重大的项目，同时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待遇同等待遇措施的一种落地，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落实台企在市场准入、融资、用地、标准互认等方面的同等的待遇，简化两岸经贸往来、通关、商事登记的流程，降低台企

0: 台商的经营的成本，稳定台商的发展的预期，同时还可以鼓励两岸产业园区共建共享，打造两岸产业融合示范的载体，支持两岸行业协会常态化的对接，发挥台湾工商团体的作用，对冲脱钩断链带来的政治的一些伤害，以巩固两岸共同的产业利益链。而在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方面，可以持续的扩大台青来大陆实习就业创业的支持，完善台青创业孵化的基地实训的平台的建设，落实台青在各种发展方面的一些待遇，同等的待遇，同时还可以丰富交流的形式，去增加一些相应的创新的活动，推动台青更加深入的大陆的基层，来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沟通的一个渠道，培育认同和平发展的新生代的力量。而在夯实经济与民意基础方面，要坚持以经促民，以民促和，一方面要持续的扩大两岸民间的经贸的往来，用好两岸经贸阻尼器的作用，用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凝聚台胞的共识，壮大岛内工商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力量，对冲台独分裂势力带来的舆论的误导和政治操弄的负面伤害。另外一方面，可以推动两岸交流从经贸层面延伸到社会民生层面，促进两岸同胞在生活、社区等等方面深度的融合，实现民心真正的相通。当然，我们也同时要认清局限，产业和民间的交流只能缓冲矛盾，不能消除台独分裂的根本的风险。未来唯有从政治、军事、法律等等层面不断的夯实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政治的基础，坚定的反对台独分裂势力，那么两岸产业的融合与民间的交流才能更加的持续的走深走实，两岸和平发展才有更加强大的基础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近日，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举行了最后一架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出厂及交付活动，这标志着耗时近十年、总共66架次的永鹰新式高教机全部量产完毕。报道称，永鹰全机超过80%重新设计，涵盖气动力、外形与机身结构等项目，全机自制率提升至55%。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如今的永鹰并非全新机型，不过是在 IDF 战斗机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的缩水版，其机型起降性能不佳，对新飞行员极不友好，故障率更是居高不下，台军想靠此形成有效战力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3: 按照计划，台军共计采购66架永鹰高级教练机。永鹰高级教练机呢，是为了替代台军现役的 AT-3 高级教练机和部分执行战斗入门训练任务的 F-5F 双座战斗机而研制的一款高级教练机。台军的正式编号是 TBE-5A， T 呢代表教练机， BE 则是永鹰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 5 呢则延续了高教机的编号。台军之所以研制这款高级教练机，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加符合 IDF F-16 战斗机的训练要求，同时呢简化训练机型，它未来将代替 AT-3 和 F-5F。 那么台军的飞行员训练将由3机3阶段改为2机3阶段啊，减少机型的转换，提高训练效率。而且呢，永鹰的气动布局更加接近第4代战斗机，比较适合战训的衔接。不过呢，永鹰高级教练机并非全新的机型，它实际上呢是 IDF 战斗机双座型，也就是 FCK-1B 型的缩水版。因为 IDF 战斗机本身呢属于一种轻型的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呢和韩国的 T-50 高级教练机相当。从气动布局来看呢，按照国际标准划分，也是第4代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那么它的双座型本身就担负一定的教练职能，所以呢，永鹰在 IDF 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那么气动布局呢基本上不用进行大的调整，可以说气动布局基本相当。如果呢不仔细看，那是很难分清这个永鹰和双座型的 IDF 战斗机的。之所以我们说它是缩水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从

0: 超声速改为了亚声速。那么它的发动机由 F125 改为 F124，取消掉了加力燃烧室。此外呢，外形尺寸也有稍微的改动，比如说机长呢要比 IDF 短了大约半米。这样呢，因为它亚声速飞行，机体的长细比不用那么大，那有助于呢降低它的机体的重量，减少亚声速飞行的阻力。不过呢，由超声速战斗机改为亚声速的高级教练机，它不是简单的更换发动机就可以，这需要呢对气动布局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从超声速改到亚声速，技术上难度不大，但是呢，如果气动布局不做大的改动，会导致它在亚声速状态下的飞行效率不高，或者呢飞机整体相对偏重，这样呢它的训练成本相对于那些初始设计就是亚声速飞机的这样的高级教练机来说呢，会更高，而且呢，它会导致起降性能偏低。教练机呢，对起降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通常来说呢，使用教练机的往往是一些这个飞行学员，那么他对战斗机的起降阶段，他可能把握的不是很好，所以呢，要求，这种高级教练机的起降性能要比类似的这个战斗机要更好一些。而永鹰高级教练机的原型机，它的降落时的进场速度达到了142节，比 AT3 教练机高出了20节，甚至要比 F16 还要快。那对新飞行员来说，这就是非常不友善的。另外呢，从高级教练机的标准来看呢，永鹰教练机的后座的视野也非常的不理想。此外呢，永鹰高级教练机的故障率非常高。根据台媒去年的报道，台湾方面的这个审计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21年服役以来呢，已经有112项、648件装备系统送修，甚至呢，同一件装备出现故障3次以上的案例啊，有10项，共18件。另外呢，有部分装备送修甚至长达707天还没有完成修复，而该机配备的美制的 F124 发动机更是受损频繁，3年发生了148次故障。在上世纪研制的比较成熟的战斗机的基础上，向下降级研制高级教练机，原本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是呢，台湾方面的厂商呢却大费周章，效果不佳，这也体现出台湾地区的航空装备的研制水平已经出现了倒退。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民调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60%。此外，有52%的受访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这一民调结果是对民进党当局操弄抗中保台、限缩两岸交流的直接否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已是岛内主流民意共识。民进党若继续无视民众诉求、一意孤行，终将遭到更强烈的民意反噬。
3: 近期岛内比较权威的媒体做了一个关于两岸关系的调查，那么从民调反映呢，超过60%的民众主张支持和扩大两岸交流。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民调的结果与当前民进党当局搞的限缩两岸交流、激化两岸对立，我觉得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民调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从这个媒体所做的连续追踪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岛内民众一直对于扩大两岸交流有着非常强烈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在近年来又攀上了新的高峰，背后恐怕反映了几点趋势。第一点就是反映出了台湾社会内部其实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两岸相向而行一直有着非常强大的内驱动力，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更好，两岸关系差，台湾就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险境。另外，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其实就是对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限缩两岸交流的一个直接的否定。那我们要指出，在过去几年当中，民进党当局凭借手中的执政权的优势，以各种各样的举措去限缩两岸交流，可以说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一方面，台湾社会民众用脚投票，那么两岸人员互动往来快速增长的数据，就是对民进党当局的限缩两岸交流的政

0: 流，它其实反映的是台湾社会内部呼吁两岸相向而行、拒战必和民意的一种集中的体现。如果民进党当局持续的无视这样的一种民意诉求，执意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那么我觉得未来它必然会受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噬。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其实也给岛内在野的政治人物敲响了警钟，这其实在告诉他们应该以更大的力度去推动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应该要千方百计的去扩大两岸的交流交往，应该推动更多的台湾同胞西进大陆，因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持续的深化会使得两岸和平发展的内在动力更加的强劲，会使得两岸和平发展的民心民意基础更加夯实。
1: 感谢谢楠的分享。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除了违背民众认知，其两岸政策也不利于台湾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自然会招致民众不满。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回应指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台湾艺术家大陆收徒首个师生联展亮相湖南慈博会的相关消息。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近日举行的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慈博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观澜说，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此次参加慈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他说，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他说，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慈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0: 山东的青岛市坐拥世界级最美海湾与百年历史的老城，两大核心文旅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游客穿行于红瓦绿树之间，畅饮新鲜的啤酒，品尝特色的海鲜，沉浸式的感受喝啤酒吃蛤蜊的地道青岛烟火风情。跟着学长走四方呢，台湾学姐小婉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青岛之行。
1: 四川雅安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片片茶叶自此启程，翻越崇山峻岭，运往雪域高原。境内蒙顶山素有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美誉，盛产蒙顶甘露、蒙顶黄芽等名茶。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跟着台湾学长到雅安品蒙顶甘露。
0: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有着状元故里文献名邦的美誉，当地结合千年石屏城、百年豆腐乡、秀美翼龙湖三张亮丽的名片和当地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米轨铁路等资源啊，有力地助推了城乡全面发展。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一同走进云南的石屏。
1: 石屏县特产石屏豆腐被列入云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石屏县通过加快豆腐产业转型升级，打造豆制品产业集群等，进一步擦亮石屏豆腐名片。石屏豆腐到底有哪些独特魅力呢？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山东青岛啊，立足世界级的最美海湾 IP， 深耕文旅市场，整合历史老城、滨海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的旅游线路，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
1: 台湾学姐小婉也来到这里，享受海天一线的绝美风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小婉漫游青岛。
7: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想带听众到山东的青岛走一走。青岛呢，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还有道教名山崂山，是人们对青岛的第一个印象。这里是中国北方不可多得的海滨度假胜地，同时呢，也是充满了文艺与浪漫气息的城市。

当我涌入人潮的每个清晨，漫步街头在每个黄昏，我看见爱溢满这城，每个笑都温存，每句话都热诚，每个拥抱都温暖如春。大爱的青岛，温暖的城，你我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歌词呢是收录在《文明青岛城市印象》主题曲《热爱》这首歌，唱出青岛这座城市焕发的活力。

0: 青岛位于胶东半岛的南部，三面环海，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城市。几年前，位于青岛胶州的胶东国际机场启用。如果从空中俯瞰胶东国际机场，它犹如是一只巨大的海星，张开臂膀，拥抱世界。市区内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再加上海滨浴场环绕的城区，优美的景色使得青岛有东方瑞士之称。除了美景之外呢，青岛也有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不论是八大关的美景，或是凉爽的青岛啤酒，不脱古韵又显得朝气蓬勃，每年都会吸引不少背包客和自由行的游客造访。
1: 湿润的空气，漫长的海岸线，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这里是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提到青岛，来过这里的人对当地的美食美景印象深刻。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
0: 来青岛之前呢，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大学路的网红墙拍照打卡。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呢，书店咖啡店云集，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青岛网络城市代言人沈明书，
2: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是因为青岛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成立，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那么现在咱走这个，你看就是罗德祥的博物馆，就是老舍的故居，他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老舍老舍，他原来是文学教师，那么到这儿以后，因为这旁边有那个东方市场，人力车夫特别多，他就把人力车夫经常做完以后请到家里，就坐在那个台阶上聊天，触动了他在北京的一些体会，所以就萌发了创作骆驼祥子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多元的文化，宜人的气候，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聚集于青岛，鲁迅、闻一多、蔡元培等名人大家都曾到青岛疗养生活。
0: 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自古以来的多元文化相关，也许是因为文人墨客的聚集，又或者是因为大海给予人们广阔的胸怀和浪漫的性格。离开市区之后啊，当地的朋友带我去了另一个知名的景点崂山风景区。游客来到青岛崂山风景区呢，成了我们的首选。相比于市区呢，这里的植被资源更为丰富，体验感也更好。紧跟着游客的需求，风景区特别推荐了两条路线。飓风游览区线路可以高空俯瞰的五彩缤纷，而酒水游览区可以漫步山间，三五小时走走停停，在放慢的旅程当中感受时间的脚步。山东省境内泰山名亘于此，但还有这样的一座山，既能够比肩泰山的峰头。古人有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牢。”说的呢，便是中国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坐落在青岛东郊的崂山了。峰谷间时常雾气升腾，云雾翻涌着奇幻的美感，云海奇观让人有如置身仙境，而山脚下隐匿的雾气当中的村庄和良田是错落有致，红瓦绿树

0: 那色泽明艳，名家的田园油画，我想啊，大抵不过如此吧。海岸线边更有着山海相连的别样景致，矗立峰顶，而山光海色尽收眼底，的确是印上了海上第一名山的这响当当的称赞。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青岛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眼前有海，身后有山啊，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众多的海岛与海湾，塑造了青岛山海湾城一体的独特风光，以及丰富的海鲜资源。
3: 各类鲜美海产让人回味无穷，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学姐小婉品尝青岛的味道。
0: 青岛呢是诗歌的城市，山在窗外，海在脚下，城在岸边，城市累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啊都让这座山水间的城市更富魅力了。然而美食是旅行当中不可缺少的体验，也是美景之外的意外之喜。青岛的饮食文化南北相融，非常具有地域的特色。在青岛呢，邂逅大海，打卡网红地标之余，一场寻味之旅也值得期待。相比看海呢，吃海则是刻在青岛人骨子里的美食文化基因。而在青岛人的记忆里啊，海的味道突出一个鲜亮，像是包子啊，就可以吃出所谓的青岛特色包子店的老板王青。
5: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6: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来了，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嘞。
5: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6: 里边有个带籽的笔管鱼啊。
7: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四十多种口味。
6: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5: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6: 不一样。
5: 有什么不同？
6: 这是一个汤面，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这就是
5: 好大的一个潜水艇
6: 啊！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5: 一个个的小墨鱼，
6: 对对对对对，
5: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6: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有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5: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6: 这现在已经是半。

0: 半熟的了，
1: 半熟的状
0: 哎，
1: 态
0: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2: 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0: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1: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0: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
1: 嗯，
0: 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1: 哦，带壳的喜欢吃。
0: 哎，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1: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0: 木耳。
1: 木耳。
0: 少加一点木耳。
1: 嗯。
0: 哎，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挺，然后放上一个爪。
1: 嗯。都得完整。
0: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3: 除了浅水亭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的特色哦。包子店老板王青，
0: 这就是野生的。
1: 哦。
0: 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
1: 嗯，
0: 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
1: 嗯，
0: 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1: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
1: 嗯。
0: 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1: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3: 青岛人呢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的美味，例如味道鲜辣细嫩适口的肉末海参是青岛的一道传统名菜，既有肉的香味又保持了海参的鲜味。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街头小吃，青岛锅贴。这是青岛市一道特色名点，每一个锅贴里呢都藏着一个完整的大虾，更是对食客味蕾的极致诱惑。金黄酥脆的外皮紧紧地包着鲜美多汁的虾肉，一口咬下满口都是海洋的味道，而它还巧妙地融合了肉与素的搭配，也让食客在享受海鲜的鲜美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肉的鲜嫩还有蔬菜的清新。而这样的组合呢，不仅是营养均衡，更提升了食物的层次感。走在青岛的大街小巷，你总能够闻到那阵阵诱人的锅贴香味。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早餐来一份海鲜锅贴吧。锅贴的味道呢，总是能够吸引着路人停下脚步，也非常推荐台湾小伙伴们可以品尝看看。这和台湾的锅贴相比，口感各有风味。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茶呢，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许多爱茶的朋友都会亲自前往各个茶叶产地，寻觅茶叶飘香的密码。
1: 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一位资深茶友，他曾到四川雅安蒙顶山，在那里品饮了蒙顶甘露。
2: 蒙顶甘露曾经入选中国十大名茶，被尊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是卷曲型绿茶的代表。今天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细品蒙顶甘露。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讲到四川，许多台湾小伙伴对于川味的美食可说是如数家珍，例如水煮牛肉、麻辣锅。我还发现四川还有出产一种茶叶，也是让无数的茶友奉为上品，那就是产自四川蒙山山顶的蒙顶甘露。
6: 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吴礼真在此首开人工种茶的先河，因此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人工植茶发源地。如今还存有茶祖吴礼真手植七株鲜茶的遗址。
5: 蒙顶甘露产自蒙山，而四川蒙山位在雅安市和名山区之间，这里拥有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地理条件。
6: 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一直都是贡茶，延续千年盛名不衰。它之所以唯世独珍，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名山年平均气温15.5摄氏度，常年雨水充足，独特的气候条件加上酸性或微酸性的土壤，特别适合茶树生长。
5: 蒙顶甘露是众多蒙山茶中品质相当优异的一种，叶片形状纤细，汤色黄碧，清澈明亮，使人齿颊留香。历代文人墨客也留下了不少文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秦茶》一诗当中写道：“秦里之文为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代黎阳在《蒙山白云岩茶》的诗中也称颂：“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6: 每年2月下旬，春茶萌发，嫩芽紧凑多毫，嫩绿色润。此时采茶最佳的标准为单芽或一芽一叶。
5: 蒙顶甘露的种植以及制作工艺，让茶叶更能体现各中之味。当地更将当年茶主吴礼真种植的茶树妥善保护起来。文史工作者钟国林说：“
7: 从唐代开始，就把它围起来，然后重点的保护，并且作为贡茶。现在这个茶的话， 已经是成为我们这个中国茶文化、世界茶文化发源和这个追溯的一个标志性的图片或者这个历史的文物。
5: 爱喝茶的我也喜欢造访各个茶叶产地，来到四川蒙顶甘露的茶叶产地，跟茶农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告诉我每年都要在春分时节采摘鲜嫩的芽头，标准啊是单芽或一叶一芽的初展，这样子茶芽的外形紧凑多毫，嫩绿色润，香气馥郁，芬芳咸嫩，茶汤会呈现碧青微黄，滋味鲜爽，浓郁回甘。
6: 当一芽一叶和单芽的拼配比例为 1.5:8.5 时，制作出的蒙顶甘露的口感最佳。刚采摘下的新鲜茶叶要摊开晾干水分，然后三炒三揉杀青塑形。经过三炒三揉，茶叶从最初的扁直舒展变成紧密弯曲的螺旋形，作形决定卷曲及显毫程度，毫就是在茶叶背面的白色绒毛，经开水冲泡后悬浮于水中构成汤色，而在烘焙过程中，甘露茶的芳香物质被完全激发出来。上等的蒙顶山茶可以冲3-4泡，只需一注水的能量，就能上演一场万物复苏的美丽绽放，香气与茶汤交织，令人唇齿留香，余味悠长。
5: 当地吃茶业者细心地向我解说，蒙山这片区域很适合种茶，也出产许多的好茶，所以大多数人会把这里出产的茶统称为蒙山茶，包含了传统名茶以及创新的茶类，其中品种最高的有蒙顶甘露、蒙顶黄芽、蒙顶石花等等。对国家一级评茶技师蒋丹来说，简单的冲泡品饮是认识一种茶最直接的方式。
8: 其实喝茶啊是一种很随心随意的一件事情，也可以很有仪式感，但是呢终究一个目的就是喝茶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停滞，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放松。我可能更加注重的是怎么样科学的去表达这款茶的品质和美感。
5: 在科学家的研究实证当中也发现，许多成分是让蒙顶甘露好入口的原因。四川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刘飞：
9: 优质蒙顶山茶，它的氨基酸含量是在10%左右，茶多酚含量是在23%左右，咖啡碱含量是在10%左右，酚胺比能够达到6-7，这样的一个品质配比啊，是优质绿茶的一个体现。

0: 还有蒙金山茶，由于富含丰富的茶多酚、氨基酸，使其具有了延缓衰老等保健功效。
1: 时至今日，古老的茶树仍然欣欣向荣。漫步当地的茶园之后，我也从许多古迹当中更明白蒙山千年茶史的发展脉络。
2: 蒙山五峰，中顶上清峰最高，五里珍在上清峰栽了七株茶树，从唐代开始在此采摘贡茶，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在该处修建石栏维护，正式命名为黄茶园。天盖寺位于蒙山五峰之下，供奉甘露大师神像，传说是五里珍结庐种茶的地方。蒙顶山有一口龙泉古井，古井又名蒙泉井、甘露井、石栏镌刻二龙戏珠，据说这里是甘露大师五里珍种茶时汲水处。龙墙浮雕的轮廓以龙为形顺梯而设，寓意守护蒙泉古井。墙上巧妙穿插了黄茶进京图与采茶大典图，左侧龙墙中的采茶大典图描绘了采茶僧在进入黄茶园采茶前焚香的场景，采茶僧手托黄绫银盏，十二人在黄茶园内采摘茶叶360叶，制茶在蒙顶山腰际的制举寺进行，相传自唐至清每岁于此制造贡茶。右侧龙墙中的黄茶进京图则描绘了蒙顶山贡茶装箱完毕交付送茶使臣后，自蒙顶圣山历经沿途州府由专利飞机送至京城的场景。
1: 除了品蒙顶甘露、看古树、古迹，蒙顶山世界茶文化博物馆里头还有另一个文物，也诉说着繁荣历史。文史工作者钟国林，
3: 这就是我们名山出土的特有的这个钱币。在宋代啊，因为我们这个名山的这个茶叶生产量非常的大，交易量也非常大，铜钱不够了，所以朝廷的话就在我们名山专门设了铁钱监制这个铁钱。当时的铁钱和铜钱的价值是等同的，反映出我们名山的这个茶叶茶文化的历史的深厚。
1: 蒙顶山世界茶文化博物馆透过茶史大事记、茶区分布图、雕像和浮雕立柱概括了茶文化主题。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茶马古道的秦景馆，讲述了在古时候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如何将茶叶送出四川盆地。
4: 宋朝国内战事不断，西夏、金国、辽国对繁华富庶的大宋虎视眈眈，为了保证军需品战马的供给，宋神宗元丰四年下诏，名山茶不得他用，专己一马。名山茶从此成为中央王朝安抚边疆、保证军需的重要物资。背夫是当时的主要运输方式，一条古道述说悠悠千古之情，成为连接藏汉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的纽带和桥梁。
1: 叶嫩芽肥，蒙顶甘露的茶叶在杯中随着水温而舒展，茶舞翻飞，好茶与好水相逢，汤色杏绿明亮，香云蒙覆杯口，鲜、醇、甘、爽的四种口感在我口腔中绽放。我品着蒙顶甘露，感受着它的韵味悠长，也看着当地文人的一副对联，一席清谈道不尽人生如梦，一盏香茗品不尽岁月如歌，特别有感。
5: 趣宝们造访四川雅安的时候，可以喝喝茶，品一品茶叶的清香，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去有状元故里、文献名邦美誉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这样一座藏在滇南的宝藏小城石屏啊，一半是千年文脉沉淀的雅致，一半呢是湖山河韵渲染的温柔。
5: 石屏古城坐落在龟背地形之上，被誉为明清民居建筑博物馆，九铺72巷，处处蕴含历史韵味与生活气息，随便钻进一条都有惊喜。而在石屏县城东侧，有着被称为中国最美高原湖泊的翼龙湖，傍晚时分泛舟湖上可以观赏到浪漫的橘色日落。
6: 那么接下来特色小镇走透透，让我们一起漫步石屏，感受高原湖泊的微风，古村田园的野趣。

在彩云之南，在大山的褶皱深处，藏着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翼龙湖。翼龙湖意为神龙吐水化成的湖泊，如同山水相依的画卷，灵韵天成。古时徐霞客曾在此观舟，为三岛集景赞叹不已。今天我们可以在环湖生态廊道上，用骑行或漫步的方式，在清风碧波间与徐霞客隔空对话。四季在这里挥洒颜料，绘就永不重复的画卷。这里是旅程的起点。

这唱了千百年的歌谣，是流淌在一家人血液里的山河记忆。它从翼龙湖的渔船对唱中诞生，如今已从家乡的田野唱到了世界的舞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民。

这座云南唯一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古城，被誉为滇南明清民居博物馆。这里的每一块砖瓦都折射着历史，诉说着动人的故事。这里曾走出数百名举人，尽释翰林，文献名邦的美誉回响至今。这里的每一间房屋都镌刻着儒学精神的传承与民族交融的印记。时光在此，不是逝去的记忆，而是可感可触呼吸着的当下。如果说古城是石屏的筋骨，那么弥漫街巷的豆香便是它温热的血脉。这寻常的豆腐藏着石屏最大的奥秘。井水点豆腐，天下为石屏。一颗颗坚硬的黄豆历经浸泡、磨练、去渣、点化，最终成就方寸间的洁白与柔软。这不仅是食物的转化，更是石屏人的人生哲学。千磨万砺，初心不改，点化成才，方正清白。

0: 山水赋予了石屏的灵秀，歌谣唱活了石屏的灵魂，历史沉淀了石屏的厚重，匠心造就了石屏的风味，而这一切最终融汇成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惊艳了琐碎的时光。此心安处是石屏。
1: 石屏呢还有好几种玩法，游客呢可以先到文庙打卡元代古建，再去玉屏书院拍龙门牌坊，接着转进袁家谷故居，云南唯一状元府邸，沾一沾状元气，傍晚呢到米轨火车站，法式黄墙、橙红车厢、棕榈树，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儿。
2: 喜欢户外的朋友呢，不妨可以考虑到这个翼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来骑行。翼龙湖啊，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大家可以沿着湖边的木栈道漫步，近距离的欣赏湖光与湿地的景致，也能在彩虹步道上环湖骑行，享受自在的运动乐趣。
1: 来石屏游玩，你可以在古城里走街串巷，寻味烟火，在百年米轨小火车上饱览湖岸田园风光，在翼龙湖边迎风漫骑，最后呢到正营古村触摸沉淀的旧时光，感受慢下来的岁月静好。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云南石屏豆腐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曾上过央视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从地里的黄豆到餐桌上的豆腐，要经历6到7个月的周期才能完美蜕变。
3: 石屏豆腐以其用料考究、独特技艺而名扬天下。石屏人点豆腐不用传统的卤水和石膏，而是取用石屏特有的天然井水，俗称酸水。据说呢，有人曾用酸水请石屏的师傅到外地点制豆腐，但是从来没有成功。石屏豆腐成了带不走的

0: 的专利。
1: 嗯，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一起和时评文博工作者蔡立胜、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歌手周笔畅，还有美食文化学者陈立、时评豆腐古城博物馆讲解员何应芳一起来品尝舌尖上的小方块时评豆腐。
2: 时评豆腐的灵魂在于这神秘的地下井水，用时评特有的天然地下酸水按比例与豆浆融合，让豆浆神奇的凝固成型，这是时评豆腐独特风味的奥秘所在。最后将大块豆腐切成均匀的条块，至此一块块鲜嫩的时评豆腐制作完成。
3: 时评豆腐有个说法叫甩着卖，
4: 啥意思？
3: 因为它的韧性非常好，我们经常说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您提提看能不能提起来啊？啊，轻点轻点，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4: 甩着卖。
3: 在云南甩豆腐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吃豆腐。
4: 哦哦，
3: 我们一起去甩豆腐吧。
4: 好，去甩一下。
2: 在时评古城，不论是繁华的县城街道，还是宁静的乡镇小巷，随处可以看到手拿筷子用木炭火精心烤制豆腐的街边小摊，这就是被列为云南八怪之一的豆腐烧着卖。
4: 这是吃豆腐还是吃烧烤啊？
3: 时评的豆腐最普遍的一个做法就是烤，
4: 烤串儿一样。这个啊，
3: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包浆豆腐，这个呢是时评的传统的豆腐，这个是发酵四五天的。
5: 我帮忙翻，我帮忙翻。哇，爆浆了！
6: 我建议啊，要吃的舒服，吃的爽，不能用筷子。
4: 本地时评人嘛，都是拿手抓豆腐。
6: 对对，而且尤其是爆浆豆腐，你要先撕开，让它透气。
3: 哎，邵老师，你看，如果烫的时候这样换手。
4: 对。
3: 哎，我们彝族的舞蹈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动作？
4: 哦，
6: 这样甩豆腐的。是花腰姨，
4: 花腰姨的味道。
3: 对对对，花腰姨。
7: 看这个球，
4: 你那还没凉下来，
7: 太烫了。
4: 我们的工作就是嘴皮子厉害，不怕烫。我连撕的这一步都省了，我现在可以直接入嘴。
7: 那个也是要可以烤着吃的，
3: 可以烤起来就像爆米花一样爆开了。
7: 我以为是萝卜干或者是什么的。
6: 这爆浆豆腐棒，
4: 你吃到目前为止最喜欢哪一种？
7: 我可能还是喜欢爆浆了。
4: 还喜欢爆浆呢？
6: 我觉得还是这个发酵的豆腐，
3: 嗯，
6: 比较能吃出原汁原味的感觉。
3: 是。
8: 豆腐好不好吃？
4: 你说呢？
8: 好吃。
4: 你最喜欢哪一种豆腐？是这个豆腐泡泡？
9: 这个。
4: 还是这个豆米花？
8: 我那个我没吃过。
4: 豆米花没吃过？来来来，给你拿点。我给你。
8: 这个来装。哎呦，
7: 我都准备好了。
10: 有备而来，
4: 多装点，多装点。
8: 从小到大吃的就是袜子，
4: 吃的就是袜子，
8: 袜子，
4: 辣子，哦，吓我一跳。这个豆腐我也听说过，有人曾经尝试把这边的井水打包带到外地去点，但是没有成功。
3: 对，所以时评的豆腐叫带不走的专利。
7: 就在我们顶制这一块，我们顶制豆腐呢是用天然的地下井水来顶制，没有石膏，没有卤，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所以它顶制出来的豆腐呢口感细腻清香，然后吃起来呢比较有弹性 Q 弹 Q 弹。

0: 作为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屏豆腐有别于其他豆腐的最大特点，就是制作过程中采用当地井水作为凝固剂。这一独特的制作工艺被称为井水点豆腐。
1: 是的，在石屏豆腐古城博物馆，游客们呀可以深入地了解石屏豆腐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并且可以沉浸式全流程体验石屏豆腐的制作工艺，感受井水点豆腐的神奇。
0: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前一段时间，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邀请两岸出版同业开展交流。展会期间，打开福建丛书正式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也达成版权合作意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5: 短视频加旅游正成为两岸青年交流新载体。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江西的新景区与优惠措施对年轻客群有吸引力，如何用好短视频传播优势，推动更多台湾青年走进江西，节目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台青罗鼎军从小学起就想知道根在哪里，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

0: 荣安西，长大后来大陆求学工作，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完成家族多年的寻根心愿。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走进他的寻根故事，感受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6: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6: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前一段时间，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期间，打开福建丛书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达成版权合作意向，体现两岸出版交流务实推进。
1: 图书版权合作既服务中华文化传播，也契合两岸产业互补。大陆有完整产业链、丰富出版资源和广阔市场，台湾在繁体出版、编辑策划、细分市场运营方面经验较深，共同文化题材提供合作基础，但渠道衔接、数字版权保护和跨境维权成本仍需稳定规则加以保障。
0: 书展的意义不在一时热度，而在形成常态机制，使优质内容跨海流通，作者权益得到维护。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深度分享。
7: 2026年书香宝岛行的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啊，在台北举办。这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呢，拥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基础。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达成版权的合作意向。其实呢，价值远不止多卖几本书。图书它承载知识，版权啊连接产业，阅读呢沟通人心。两岸图书版权合作越深入，两岸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啊就越牢固，任何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就越显得违背民意、违背市场、违背历史。这里啊，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共同文化啊决定两岸图书交流不可阻断。两岸图书交流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翻译的障碍。两岸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共读唐诗宋词，共享中华历史，共同珍视家族伦理、乡村记忆和民族文化。文字啊有简繁之别，但是呢，文化基因没有两套。出版形式啊有所不同，但是呢，精神根脉始终相通。打开福建在台湾地区发布啊，它的意义尤其直接。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宗族文化，这些呢都具有着非常深厚的两岸共同基础。台湾读者啊，通过图书了解福建，看到的不只是大陆的一个省份的发展，更能够看到啊台湾文化从哪里来。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获得台湾出版机构的关注，同样说明真正优质的中华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历史的走声。唐诗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语言，丝绸之路呢，则是展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历史品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也长期把丝绸之路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所强调的呢，正是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类联系。书籍把这种联系啊带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这种书籍的力量比抽象的口号更持久，也更具有穿透力。

0: 第二就是版权合作呢，正在把这个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产业。图书展销啊，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被看见的问题，而版权合作呢，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持续传播、规模传播和延伸传播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合作的意向，表明两岸出版交流呢，已经从实物销售向着内容授权、联合开发和知识产权运营的角度延伸，这才是更具含金量的一种合作。两岸出版业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大陆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版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渠道方面呢，积累较深。双方合作呀，可以把大陆优秀的作品啊，转化为适合台湾读者的繁体版本，也可以啊，推动台湾优秀作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一项版权啊，由此带动编辑、设计、印刷、营销和数字传播等等多个环节，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啊，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产业收益。这也说明啊，两岸出版合作呢，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出上，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模式呢，应当是互相选题、共同策划、联合出版，收益共享。版权交易呢，不是谁影响谁的零和游戏，而是呢，共同做大中华文化的内容市场。出版机构呢，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市场化的项目呀，把政策转化为读者看得见、买得到、愿意读的文化产品。第三个方面是制度松绑啊，才能够让一次签约变成长期的合作。两岸图书版权合作的潜力很大，但是呢，现实的堵点啊也很清楚。台湾方面呢，目前仍然对大陆的出版品啊，适用专门的进入、发行和销售的许可规则。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公开就说明说，这套制度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就延续至今。而且台湾文化的主管部门他的这个说明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就是陆委会的这个现行答复啊，都证实了大陆出版品进入到台湾地区仍然需要专门办法办理。那么这类差别化的这个审查呢，必然就会增加时间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和出版机构的不确定性，而且时不时的卡我们一下，使得有很多的这个本来能够进入到岛内的图书，结果呢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有色眼镜和专门的歧视性的这个办法，最终呢使得这些图书啊进不了台湾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直白的说呀，正常的图书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优秀的作品呢更不应该因为来自大陆啊就被预设风险。比如说像一本介绍福建风物的书，一部讲述唐诗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它承载的是文化知识，不是政治威胁。把文化交流啊置于层层设防之下，限制的其实是台湾岛内读者的阅读权，损害的呀是台湾岛内出版业的合作机会，暴露的呀则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中华文化时缺乏自信。未来啊，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这个两岸版权合作机制，定期发布版权推荐书目，开展啊出版机构精准对接，完善繁简的转换、版税的结算、数字版权和侵权处理的规则，鼓励两岸编辑、作家和青年读者啊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展销会啊，不能说办完了就散了，版权的意向呢，也不能说停在这个签字合影上，只有让更多的作品啊，真正的出版，进入到书店，走进校园，抵达读者，两岸文化交流呢，才能够从一场场的活动啊，变成稳定的渠道。两岸的政治风云可能起伏，但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不会中断。一本书的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能够穿透偏见，保存记忆，连接时代。书香宝岛行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两岸越是面对人为的阻隔，越是要让书籍先行，让版权架桥，让共同文化发生。海峡啊，可以隔开空间，但是隔不断共同的文字，更隔不断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
1: 不少台湾读者对大陆出版物抱有浓厚兴趣，如果从装帧设计、定价、内容设计这些维度对比来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呢？好了，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分享。
0: 直白的说呀，大陆的出版物呢，更像是体系化的知识产品，优势呢是规模、纵深和价格弹性；而台湾的出版物呢，更像是精致化的文化产品，长处呢是编辑个性、 阅读体验和细分表达，应该说这是两种市场结构形成的总体的倾向，不能套在每一本书每一家出版社的身上，也不存在、谁天然高谁一等的问题。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大陆的装帧呢胜在制作能力上，而台湾的装帧呢，它这个长处呢在审美克制上。大陆出版市场啊体量大，印刷的产业链完整，精装、韩套、特种纸、立体书、仿古书、大型的丛书都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尤其在人文典籍、艺术画册和儿童读物这个领域，大陆出版物呢常常是以丰富的工艺和这个较高的用料、形成的这个视觉冲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啊持续推动印刷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和质量升级，这也说明呢大陆图书的这个制作能力正在由印的多转向印的精。但是呢大陆图书呢也容易受到这个电商传播逻辑的影响，就是封面呢必须在手机屏幕上醒目，书名呢必须迅速抓人，腰封呢必须这个制造购买的理由，结果呢往往是标题越来越大，卖点呢越来越满，包装呢越来越重，视觉的声量上去了，但是审美的留白却少了。台湾的出版物啊，通常是印量比较小，更强调开本轻便、字体舒适、纸张触感、封面留白和系列的辨识度。一本书呢，从书籍到这个版式，经常能够看出编辑和设计者的明确的判断。它未必是豪华的，但是呢，却更适合拿在手中慢慢的阅读。当然了，台湾图书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书呢为了控制成本，纸张偏薄，字号偏小。少数这个作品啊设计感很强，内容分量呢却撑不起包装。第二点呢，就是大陆图书的价格弹性更大，台湾图书定价呢更接近真实的成本。大陆图书呢拥有更大的这个潜在销量和更长的这个印数，所以单册编辑制作印刷和这个营销成本呢容易被摊薄。网络渠道的这个竞争呢也十分激烈，满减折扣套装的这个促销呢相当的普遍，当当网等等这些这个平台呢长期就是以折扣作为重要的销售手段的。因此呢大陆的图书即使定价上涨，实际上呢这个成交价仍然可能明显的低于封底的这个价格。台湾出版市场呢容量有限，首印量呢通常比较小，像纸张、人工、仓储、退书还有这渠道成本啊都有较少的这个销量承担。翻译书呢还涉及到海外版权这个费用和这个翻译的费用。台湾出版市场报告呢专门统计了新书的价格空间、销售渠道和电子书的定价。这就说明了这个价格问题啊必须放在整个出版生态当中去观察，而不能只看封底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台湾读者看到大陆图书的价格以后呢可能是大陆电商的成交价，而台湾书的这个价格呢通常是当地书店的标价，两者的口径并不一致。大陆的书进入了台湾地区之后呢还要承担运输、经销、库存和相关的许可成本，原有的价格优势呢就会被削弱。第三点呢，就是大陆的内容啊胜在纵深和体系，而台湾的这个内容呢是胜在这细分和亲近。大陆啊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作者啊和读者群，像在历史、古籍、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普及、地方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容易形成完整的书系。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呢感兴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很多专业的主题啊，台湾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长周期的出版，但是大陆呢却能够做成数十册的丛书，资料汇编或者说是系统的通识。那么这种知识密度和规模也是大陆出版物最硬的竞争力。另外呢这个短板也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部分选题呢追求大而全，篇幅很长，编辑呢却不够精细。有的书呢概念宏大，标题响亮，但是呢实际内容重复，作者表达和普通读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台湾的出版物呢是更擅长把复杂的议题转化为可读的文本，在生活方式、心理成长、社会观察、性别议题、地方记忆和这个图文创作方面尤为灵活。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出版社，他们能够围绕着少数读者做深度的经营，书的对象感很强，仿佛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但是呢市场过小呢也容易造成这个选题碎片化，热门译著重复引进，当地的这个视角有时还会压缩对大陆的社会的这种完整的理解。归根到底两岸出版物各有锋芒大陆呢向台湾学习编辑克制和读者意识，台湾呢可以从大陆获得知识纵深、题材规模和这个制作能力。真正值得珍惜的从来不是哪一边压过哪一边，而是呢一本好书能够穿越市场的差异和现实的阻隔，抵达愿意读它的人。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两岸旅游交流是增进同胞往来、深化产业合作的重要纽带。前一段时间，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赴江西参加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他表示，两岸文旅合作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亲情、促交流、做产业落地。
5: 萧伯仁表示，此行走进庐山，直观感受到山川林木与民宿、文创元素融合后的新面貌。江西推出的景区优惠与新线路，也为台湾业界包装产品、组织客源提供空间。他认为，台湾民众来赣团队近年增多，两岸业界应在加强互访、互送游客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客源双向流动，以文旅交流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
6: 那我们对庐山、对龙虎山、对好多的这个道教的一些发源地，我们都有去走过。其实这几年我们来江西的团，已经慢慢的变多。那现在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到南昌还没有直航。不过这个我们想会持续的来努力推进哈。小时候读书就已经读过庐山了，所以对庐山非常的向往。这一次亲身到庐山来看过之后，发觉庐山更美了。山川，包括树木，包括一些新的民宿，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哦，已经融合在里面，所以把整个庐山衬托的是一个绝美的一个旅游点。那这次我们来，也学到了很多，参加了赣台会很多的分会论坛，那了解到了很多我们这边新兴的产业，那才知道江西原来有那么多的资源。那我想我们这次旅行社的老总过来以后，回去就会准备来包装。现在很多新的景点啊，像这个婺源啊，哈，有几个新的景点，我们虽然这次没有时间去看，很多江西的同业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那我想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整个江西的风景路线图再把它研究一次，然后把一些最好的江西的旅游拍给我们台湾的民众，也希望他们能够会到江西来旅游。其实这几年来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非常喜欢来大陆，有时候一年是来5次6次都有。那他们会选择性的去一些风景区，去一些地方。那江西其实是比较有后发之势啊，因为很多人会走一些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譬如说九寨沟、张家界。那刚开始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会先到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广东啊，然后再来就会走比较唯美的城市啊，像桂林啊、像成都、像重庆。那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去过这些地方了，那将来我们如果推出江西的，我想很多没有来过江西的人一定会来报名参加。我认为后续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有那么多新的景区出来哈，我想我刚刚有听到了，到庐山去啊，第一次来的基本上是不需要门票，那很多景区也都提出相当的优惠啊。那来的话，如果有几个景区连续 连续都有去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优惠措施。等我们把它都了解完之后，我们会把这些优惠措施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让他们都过来走走。
4: 短视频加旅游正在重塑两岸青年交流方式。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江西诸多文化 IP 承载着台湾民众熟知向往的中华文化记忆，建议贴合台湾游客出行习惯，整合打造道教寻根、陶瓷研学、康养度假、乡村深度游等主题产品，兼顾传统团队游与小团自由行等体验式业态。
6: 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新的形态的旅游啊。其实我在旅游业从事了30多年了，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旧的思维、旧的行程。那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思维思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次有看到了这么一个活动哦，我也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像我们这一辈的都已经希望二代出来接任哈。把那个旅游做到极致，那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在推行自由行。那今年我看到大陆的各个旅游景点啊，自由行还占比旅行团的占比多。今年我估计到大陆来旅游会超过550万，那旅行团大概会占到40%左右。所以我蛮看好这个江西对年轻人的一些。比较有的优惠政策啊，我想让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会到江西来这边，包括设点也好，包括安排旅游路线也好，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到江西来了解，传承我们上一代的一些志愿。江西的一些新的一些景区景点，台北工会跟高雄工会都有来采线过，那他们把那个照片拍回去台湾，我们看了都觉得很美。很多人在问说这到底是哪里，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嘛，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地方，包括连万仙谷啊，其实台湾很多的业界还没有把这东西包装在里面，虽然说在网上非常的火，但是对台湾的推广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以前2013、2014、2015江西都会到台湾去做推广，那时候两岸的往来方便，那因为这几年都没有，所以我们对江西的一些新的出台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这次来我们也带着使命来，就把这些新的景区景点的资料带回去台湾给我们的业界，让他们去做行程编排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景区景点给排进去，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鼎军来说，这个问题从小学起就一直伴随着他。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罗鼎军来到大陆求学工作，也在厦门开启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借助在厦门工作的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小时候就埋下的寻根愿望，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寻根之路补上了最后一环。
6: 是的，对于罗鼎军而言，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一场个人寻根之旅，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割不断的家族联系和文化根脉。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7: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8: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7: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8: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让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7: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8: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

0: 们跟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1: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0: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2: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3: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青年而言，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的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过程中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4: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2: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4: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2: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4: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2: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5: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 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

0: 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1: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4: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4: 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6: 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4: 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从景区互动到商场体验，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 AI 产品正在从科技爱好者的玩具变成更多人的心头好。继续来听报道。
7: 佩戴它 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8: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9: 你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10: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8: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11: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8: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六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进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八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12: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这片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开场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也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因为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 Tia 袁娅维的演唱《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到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而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够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继续分享到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

万疆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里的民族共鸣。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听到的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万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一起邀请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新征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毛不易在歌曲《如梦所栖》当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的坚定及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代精神。继续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把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面要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阿云嘎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奋斗的中国整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把家国情怀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向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4: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4: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3: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4: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3: 中国贸促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湾自媒体人小月用镜头打卡大陆30多个城市。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昨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客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5: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

0: 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汽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

0: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1: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请听报道。
3: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请听报道。
6: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
0: 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昨天上午在位于台中的文化资产园区雅堂馆拉开帷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民众反响热烈。魁违2年，该展再度来到宝岛开启巡展，吸引众多民众到场观展。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据了解，此次展览于10月3号至26号开放参观。展览分为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及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系统呈现秦代历史，引领观众领略秦始皇帝陵的地下世界， 认识兵马俑的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考古发掘与文物修复的成果。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国庆假期期间，福建厦门地铁六号线吉同段建设现场热度不减，62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有序推进工程建设，为下一步列车上线做好充足准备。来听报道。
13: 厦门地铁六号线吉同段工程全长30.7公里，设有17座车站。工程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桐祥高新城、同安老城区、环东海域新城和集美东部新城。在地铁六号线吉同段孙厝站的设备区，记者见到工人们正在进行通信电缆承端制作。据了解，目前孙厝站装饰装修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正有序推进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厦门地铁建设公司六号线华滨段机电标二工区项目负责人蔡国明：
14: 有30几号人在这里面作业，主要的工作就是通信啊、监控啊，包括一些收边收口的电缆铺设，包括单机调试这些工作。
13: 在厦门地铁六号线滨海停车场，目前有1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只见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人们各司其职，正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同时穿插进行机电安装与装饰装修施工。据了解，滨海停车场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可同时停靠28列地铁列车，将承担列车日常维修保养、车辆清洁洗刷、后勤保障、故障救援等任务。目前滨海停车场主体结构已完成77%。厦门地铁建设公司滨海停车场项目经理陈立杰：
15: 厦门还是比较多雨，这施工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像这个季节就比较好施工，比较利于提供现场的一个施工效率。我们国庆期间还是想把这个主体结构再加快一些进度，计划12月完成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
1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据了解，11月17号至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6: 2025年10月31日，在韩国庆州举行的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闭幕交接仪式上，中国贸促会接棒2026年峰会主办权。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作为2026年峰会主席致辞，欢迎亚太工商界出席2026年中国峰会。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并发布2026年 APEC CEO 峰会深圳倡议，筹备工作已启动。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
17: 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会议规模约1000人。
16: 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
17: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交通物流、化工、航空航天、制造、消费零售等多个产业领域，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6: 11月14日至16日，中国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及 ABAC 第4次会议， 各经济体 ABAC 代表将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继续深入研讨。
12: 国庆假期2026年梅州米香酒文化周系列活动正在世界客都广东梅州举行。该活动以米香酒文化为核心主线，串联客都秀美山水、千年客家文脉、乡村田园风光，向民众讲述一瓶米香酒读懂客都城的动人故事，展现梅州入山见自然、归田得自在、行山遇自我的独特魅力。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客潮交融，潮购市集以特色水上集市江岸潮购市集为载体，荟萃梅州潮州两地非遗手作、特色文创、新潮潮玩、伴手礼等特色好物，给民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跨界文旅体验。据介绍，梅州是中国米香型白酒的重要发源地，拥有逾千年的酿酒文化，被誉为中国米香白酒之都。
0: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台青台胞跨过海峡扎根大陆，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台湾台北的自媒体人小月，一路行走，在烟火美食中感受山河辽阔，在台青故事中见证融合发展。他用镜头记录打卡大陆30多个城市的见闻，也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遇见更多机遇与温暖。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1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8: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19: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我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七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三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了啊，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18: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市福建福州，新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72航站楼提供面向台胞的贴心服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人一家亲。
19: 来到这个新的航站楼T2航站，让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第一个它很大，然后再来它的有些人性化的服务非常好，尤其是针对我们台胞的。我们一入境的话，它就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办理一个人脸识别去备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快捷通道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就是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
18: 打卡大陆的旅途中，不止美景美食，更动人的是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故事。在福建三明的相见相创基地，小月看到两岸青年并肩扎根乡村，用创意改善长者生活，这一切都让他直呼温暖感动。
19: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明，我看到了那个相见相创，让我很感动，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就参加一些这个相见相创的活动。我发现就是两岸的大学生在一起融合，然后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创作一些让老人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更加便利，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感受到这些学生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18: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19: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市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 哦，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么友善，他们在这里相处就很开心。然后他毕业以后决定在三明这边工作，在这个相见相串这里面上班工作。我觉得这样子的年轻人非常好，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像我们那个美眉就说了，这边的发展的空间更大，重点是她感觉这边非常温馨，像家一样。
18: 看遍山河，更看见广阔机遇。小月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应亲身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片充满机遇前景的土地上逐梦圆梦。
19: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啊，因为地方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因为这边毕竟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近期京台科技论坛等重磅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台资台企赴大陆热情不减，在技术交流、供应链布局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台湾媒体指出，这场论坛向外界传递出清晰信号，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连结深厚，也有客观的需求，非政治力或意识形态所能切割。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关注，近日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举行了最后一架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出厂及交付活动，这标志着耗时近十年、总共66架次的永鹰新式高教机全部量产完毕。报道称，永鹰全机超过80%重新设计，涵盖气动力、外形与机身结构等项目，全机自制率提升至55%。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专家的分析评论。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京台科技论坛等重磅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台资台企赴大陆热情不减，在技术交流、供应链布局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台湾媒体指出，这场论坛向外界传递出清晰信号，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连结深厚，也有客观的需求，非政治力或意识形态所能切割。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近期大陆相关活动吸引了大量台商台青参与，在当前两岸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系列高频经贸交流活动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对稳定两岸民间关系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2: 确实，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持续的开展，在经贸交流领域，高频的一些交流确实也释放了两岸交流继续推进的强烈的信号，也当然对于促进当前两岸的各领域的交流，以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凝聚更多两岸同胞去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这样一个名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的台海形势尽管复杂的严峻，外部势力以及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不断的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但是祖国大陆持续的开展各类经贸的活动，青年的交流也吸引了大量台商台青的参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在暑假以来，还是在中秋国庆假期，两岸举办相关的一个活动都非常的多。这一系列的一个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台商台青的参与，释放出了多重明确的信号，对于稳固两岸民间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应该说，这些活动释放了大陆持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坚定的立场。在当前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尽管不断的在鼓噪台独分裂的立场，而也且不断的去打压前置两岸的交流，但是祖国大陆始终精准的区分台独分裂势力与广大普通的台湾同胞，不会因为岛内政治局势的波动而中断两岸的民间的交流，也始终对台湾台青台胞敞开大陆的广阔的市场，也持续的落实落细各地的给台湾同胞待遇，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当然也为在大陆深耕发展的台商积极的转型升级，以及台青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加广阔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持续坚守两岸经济社会互利共赢发展的基本盘面， 当然，第二方面的意义应该说坚决地对冲了民进党当局推动的脱钩断裂的分裂的图谋。尽管台独分裂势力刻意渲染两岸的对立，不断在经贸领域企图割裂两岸之间的一个连结，要在推动所谓的去中远中的这一群产业的布局，但是祖国大陆通过常态化的经贸的交流，以真实的产业的合作、民生的红利，证明两岸经济血脉相连、互补共生是客观的事实。任何人想要斩断两岸之间的经贸联系是不可能得逞的，所以说这有力的粉碎了台独分裂势力的舆论谎言和切割两岸经济的企图。当然，第三个方面也着眼两岸关系的长远未来，深耕青年的根基，也为未来的两岸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动能。当前祖国大陆聚焦台青的群体，搭建出了经贸交流各方面的实习创业的一些平台，让广大的台湾青年亲身感知到了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实况，有助于打破台独信息茧房对他们的一种影响，也有助于培育两岸和平发展的新生力量。所以说在近期的一系列两岸交流的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众多的台青的一个身影，其实这股台青它就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种希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的交流它是复杂局势下两岸关系的稳定器，在两岸官方沟通不畅的一种背景之下，民间的经贸往来维系了两岸同胞之间的沟通的纽带，避免了民众隔阂和误解持续加深，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些持续的民间互动成为两岸关系的缓冲与回旋器，持续的深化社会的融合，促进民心相通，为未来两岸关系良性的发展积累了互信，夯实了基础。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两岸贸易额同比大幅增长26.5%，进出口贸易均实现稳步上涨。在外部地缘经济不稳定、岛内政治干扰不断的情况下，两岸经贸贸易逆势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又体现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怎样的韧性与依存度呢？陈先生。
2: 确实，我们看到今年前七月两岸经贸交流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两岸之间的贸易是逆势增长，它不断的克服岛内政治的一个干扰，以及外缘地缘经济不稳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种两岸贸易逆势的一个增长背后有多重的一个因素，它本质代表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市场规律压倒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的操弄。这种两岸产业互补共生的客观力量持续的发挥一个作用，也让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要推动两岸经贸脱钩断裂的图谋最终不可能得逞。2026年的前七个月，两岸贸易额同比增长26.5%。我想背后的核心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祖国大陆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大陆的制造业不断的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台湾的半导体、精密电子、元器件等中间品的需求持续的扩大。同时，大陆原材料、设备、民生产品对台出口稳步的提升，双向的需求共同拉动了两岸贸易额的增长。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两岸长期形成的产业分工的深度的嵌合，也是使得两岸的经贸融合持续的保持高位。因为长期以来，台湾的企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它不会因为政党的一些政治的口号轻易的转移供应链。电子信息产业中间的品，它的贸易更加是两岸贸易额的一个主体，多年磨合形成了配备网络转移成本高企。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因素就是大陆持续的落实给台湾同胞待遇的一些相应的和同等待遇的措施，也为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同时期各类举办的经贸对接的活动，也为台商拓展在大陆的市场创造了便利，也有助于对冲民进党当局鼓吹的脱钩断裂以及其他推动所谓非鸿供应链的人为的干扰。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一些数据也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事实充分彰显了两岸产业链的供应链强大的韧性和高度的依存度。面对地缘的摩擦、岛内的政治施压，两岸的产业网络没有断裂，反而继续扩容。即便台当局刻意阻挠，但是相应的企业出于成本配套订单的考虑，依旧会维持甚至于深化两岸产业的一个协作。 所以说这就证明人为的一些切割供应链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难以得逞。依存度从今当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之后，更是使得台湾大量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半导体等电子产业，它的生产出口高度依托大陆的市场和完整的制造配套。那么大陆制造业的一个升级带来的市场的一个增长，也需要台湾地区高端的元器件和精密的制造产品的支撑。所以说台湾地区对大陆长期的巨额贸易的顺差，直观反映到岛内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所以说这组数据就说明两岸经贸融合是市场长期的自然选择，政治的干扰只能制造短期的障碍，无法割裂两岸经济之间的联系。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强韧性，它是反对台独，维系两岸民间利益共同体啊，促进两中华民族经济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坚实基础。
1: 当下台湾工商界产业界人士纷纷公开发声，反对将政治裹挟产业发展，呼吁两岸经贸正常交流，拒绝两岸经贸往来断联。那么陈先生如何看待台湾工商界此次集体发声？这类民间工商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冲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呢？
2: 确实，对于两岸经贸合作，我们一边看到的是岛内工商界不断的在集体发声，要推动两岸之间正常的经贸交流，反对将政治裹挟到产业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却是出于台独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断的去钳制打压两岸的一个经贸产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交流。所以说，台湾工商界的集体的发声，它对于维护两岸经贸的一个正常往来啊，实现两岸经济合作的一个正常化，我觉得是具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意义。台湾工商业产业界的大佬集体的发声，他们可以说折射出来当前岛内产业界对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经贸脱钩断裂风险的深切的忧虑。首先，一方面，这是两岸深度经贸融依存下的必然的一个反应。台湾工商业的集体的发声，说明了两岸产业链的紧密的嵌合。所以说，众多的台湾龙头企业的市场供应链、营收的利用和大陆深定的绑定，即使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它在大陆的相关的一个产业，它所贡献的利润率还是相当高。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炒作两岸的政治对立，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的去风险化和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实质上是逼迫企业承担外迁的成本，以丢失大陆市场。所以说，工商界的集体的发声，本质上是产业资本对政治干扰的一种抵制，它是用产业的现实去反驳台独势力鼓吹的两岸经济切割的论调，说明经济的规律不会随着政治口号而改变。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些发声也传递了岛内社会多元的声音。台湾工商业应该说作为岛内重要的一种民间力量，它打破了当局单方面塑造的对立的叙事，它持续的向岛内民众展示了两岸和平交流才能符合台湾经济民生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壮大了岛内促进两岸交流、反对经贸脱钩的民间的舆论。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要客观地认识工商力量对冲岛内政治操弄的一个边界。它积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舆论方面，比如说产业大佬的公开表态，它可以影响到台湾企业民众的认知，稀释台独分裂的宣传，形成民间反脱钩的舆论压力。从经济层面来说，他们也会通过企业的实际的经营去持续地维系两岸的经贸往来，用真实的两岸贸易之间的一个连结和数据对冲台当局的政治的操弄，守住两岸产业链的民间纽带。而在政治游说层面，民工商团体它也可以向台当局积极的陈情施压，约束部分极端政策的落地，延缓激进脱钩措施的推进。但是我们从岛内舆论的环境、政治的环境当中也可以看到，工商团体等等一些力量它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工商业核心诉求是维护产业的利益，而非直接改变岛内的政治立场，它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的路线。台湾当局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行政的手段、法规的限制、舆论的打压，制造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外部势力还会持续的施加影响。所以说，总体而言，台湾工商业它的集体的发声，这些重要的积极的信号，它能够从经济层面、社会舆论上形成对台独政权的有力压制，可以缓冲延缓极端的台独意识形态政治操弄对两岸经贸的冲击，但是无法单独的根除台独分裂带来的风险。两岸经贸的稳定最终仍取决于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摒弃台独的分裂的行为。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客观辩证的两面来看待。
1: 两岸经贸产业交流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阻尼器， 那么结合当前两岸经贸合作现状与各地会台政策落地情况，陈先生，您认为未来该如何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青年交流，怎样进一步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经济与民意基础呢？
2: 没错，两岸经贸产业的交流可以说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阻尼器，它确实能够缓解政治分歧带来的冲击，减少两岸政治对立的摩擦。立足当前两岸经贸逆势增长，给台湾同胞待遇同等待遇的措施持续落地的一种现状，要从产业合作、青年融合、政策落地、民心培育等多个维度持续的发力，才能够持续的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经济与民意的基础。首先，在深化两岸产业融合方面，要聚焦产业链的协同，依托祖国大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机遇，在半导体、精密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生物技术等等优势的领域搭建两岸产业对接的平台，推动台企深度融入祖国大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支持台胞台企参与大陆产业的升级与区域的重大的项目，同时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待遇同等待遇措施的一种落地，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落实台企在市场准入、融资、用地、标准互认等方面的同等的待遇，简化两岸经贸往来通关商事登记的流程，降低台企台商的经营的成本，稳定台商的发展的预期。同时还可以鼓励两岸产业园区共建共享，打造两岸产业融合示范的载体，支持两岸行业协会常态化的对接，发挥台湾工商团体的作用，对冲脱钩断链带来的政治的一些伤害，以巩固两岸共同的产业利益链。而在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方面，可以持续的扩大台青来大陆实习就业创业的支持，完善台青创业孵化的基地实训的平台的建设，落实台青在各种发展方面的一些待遇同等的待遇，同时还可以丰富交流的形式，去增加一些相应的创新的活动，推动台青更加深入的大陆的基层，来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沟通的一个渠道，培育认同和平发展的新生代的力量。而在夯实经济与民意基础方面，要坚持以经促民、以民促和，一方面要持续的扩大两岸民间的经贸的往来，用好两岸经贸阻尼器的作用，用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凝聚台胞的共识，壮大岛内工商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力量，对冲台独分裂势力带来的舆论的误导和政治操弄的负面伤害。另外一方面，可以推动两岸交流从经贸层面延伸到社会民生层面，促进两岸同胞在生活、社区等等方面深度的融合，实现民心真正的相通。当然，我们也同时要认清局限，产业和民间的交流只能缓冲矛盾，不能消除台独分裂的根本的风险。未来唯有从政治、军事、法律等等层面不断的夯实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政治的基础，坚定的反对台独分裂势力，那么两岸产业的融合与民间的交流才能更加的持续的走深走实，两岸和平发展才有更加强大的基础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近日，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举行了最后一架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出厂及交付活动，这标志着耗时近十年、总共66架次的永鹰新式高教机全部量产完毕。报道称，永鹰全机超过80%重新设计，涵盖气动力、外形与机身结构等项目，全机自制率提升至55%。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如今的永鹰并非全新机型，不过是在 IDF 战斗机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的缩水版，其机型起降性能不佳，对新飞行员极不友好，故障率更是居高不下，台军想靠此形成有效战力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4: 按照计划，台军共计采购66架永鹰高级教练机。永鹰高级教练机呢，是为了替代台军现役的 AT-3 高级教练机和部分执行战斗入门训练任务的 F-5F 双座战斗机而研制的一款高级教练机。台军的正式编号是 TBE-5A，T 呢代表教练机，B BE 则是永鹰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5呢则延续了高教机的编号。台军之所以研制这款高级教练机，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加符合 IDF F-16 战斗机的训练要求，同时呢简化训练机型，它未来将代替 AT-3 和 FF。 那么台军的飞行员训练将由三机三阶段改为两机三阶段啊，减少机型的转换，提高训练效率。而且呢，永鹰的气动布局更加接近第四代战斗机，比较适合战训的衔接。不过呢，永鹰高级教练机并非全新的机型，它实际上呢是 IDF 战斗机双座型，也就是 FCK-1B 型的缩水版。因为 IDF 战斗机本身呢属于一种轻型的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呢和韩国的 T-50 高级教练机相当。从气动布局来看呢，按照国际标准划分也是第四代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那么它的双座型本身就担负一定的教练职能，所以呢永鹰在 IDF 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那么气动布局呢基本上不用进行大的调整，可以说气动布局基本相当。如果呢不仔细看，那是很难分清这个永鹰和双座型的 IDF 战斗机的。之所以我们说它是缩水型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从超声速改为了亚声速。那么它的发动机由 F125 改为 F124， 取消掉了加力燃烧室。此外呢，外形尺寸也有稍微的改动，比如说机长呢要比 IDF 短了大约半米。这样呢，因为它亚声速飞行，机体的长细比不用那么大，有助于呢降低它的机体的重量，减少亚声速飞行的阻力。不过呢，由超声速战斗机改为亚声速的高级教练机，它不是简单的更换发动机就可以，这需要呢对气动布局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从超声速改到亚声速，技术上难度不大，但是呢，如果气动布局不做大的改动，会导致它在亚声速状态下的飞行效率不高，或者呢飞机整体相对偏重，这样呢它的训练成本相对于那些初始设计就是亚声速飞机的这样的高级教练机来说呢会更高，而且呢它会导致起降性能偏低。教练机呢对起降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通常来说呢使用教练机的往往是一些这个飞行学员，那么他对战斗机的起降阶段他可能把握的不是很好，所以呢要求这种高级教练机的起降性能要比类似的这个战斗机要更好一些。而永鹰高级教练机的原型机，它的降落时的进场速度达到了142节，比 AT-3 教练机高出了20节，甚至要比 F-16 还要快，那对新飞行员来说这就是非常不友善的。另外呢，从高级教练机的标准来看呢，永鹰教练机的后座的视野也非常的不理想。此外呢，永鹰高级教练机的故障率非常高，根据台媒去年的报道，台湾方面的这个审计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21年服役以来呢，已经有112项、648件装备系统送修，甚至呢，同一件装备出现故障3次以上的案例有10项，共18件。另外呢，有部分装备送修甚至长达707天还没有完成修复。而该机配备的美制的 F124 发动机更是受损频繁，3年发生了148次故障。在上世纪研制的比较成熟的战斗机的基础上，向下降级研制高级教练机原本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是呢台湾方面的厂商呢却大费周章，效果不佳，这也体现出台湾地区的航空装备的研制水平已经出现了倒退。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民调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3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60%。此外，

0: 有 52% 的受访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这一民调结果是对民进党当局操弄抗中保台、限缩两岸交流的直接否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已是岛内主流民意共识。民进党若继续无视民众诉求，一意孤行，终将遭到更强烈的民意反噬。
1: 近期岛内比较权威的媒体做了一个关于两岸关系的调查，那么从民调反映呢，超过60%的民众主张支持和扩大两岸交流。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民调的结果，与当前民进党当局搞的限缩两岸交流、激化两岸对立，我觉得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民调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从这个媒体所做的连续追踪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岛内民众一直对于扩大两岸交流有着非常强烈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在近年来又攀上了新的高峰，背后恐怕反映了几点趋势。第一点就是反映出了台湾社会内部其实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两岸相向而行，一直有着非常强大的内驱动力。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更好，两岸关系差，台湾就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险境。另外，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其实就是对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限缩两岸交流的一个直接的否定。那我们要指出，在过去几年当中，民进党当局凭借手中的执政权的优势，以各种各样的举措去限缩两岸交流，可以说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一方面，台湾社会民众用脚投票，那么两岸人员互动往来快速增长的数据，就是对民进党当局的限缩两岸交流的政策的最好的回击与反应。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种反弹也体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的满意度上。民调也显示出了过半的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是不满的，这也对民进党当局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我们要指出，因为当前的民进党手中掌握着庞大的资源，并且有着非常稳固的基本盘的支持，所以台湾社会多数民众对于其两岸政策的不满，对于支持两岸扩大交流的这种民意主张，尚没有形成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压倒性的这种压力。民进党当局可以凭借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相应的掣肘。但是我们要指出，这个背后其实反映出的是一种民意的潮流，它其实反映的是台湾社会内部呼吁两岸相向而行、拒战必和民意的一种集中的体现。如果民进党当局持续的无视这样的一种民意诉求，执意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那么我觉得未来它必然会受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噬。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其实也给岛内在野的政治人物敲响了警钟，这其实在告诉他们应该以更大的力度去推动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应该要千方百计的去扩大两岸的交流交往，应该推动更多的台湾同胞西进大陆，因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持续的深化会使得两岸和平发展的内在动力更加的强劲，会使得两岸和平发展的民心民意基础更加夯实。
0: 感谢谢楠的分享。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除了违背民众认知，其两岸政策也不利于台湾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自然会招致民众不满。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回应指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台湾艺术家大陆收徒首个师生联展亮相湖南慈博会的相关消息。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近日举行的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慈博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观澜说，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此次参加慈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

地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通过音乐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

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精神的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整首歌曲呢，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上张杰深情的演唱，使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南征北战《祖国》。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南征北战的演唱《祖国》。这首歌以少年视角表达了对祖国的赤子之爱。南征北战用他们的音乐才华，将对祖国的深情厚谊转化为了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人们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景。整首歌曲呢，延续了南征北战鲜明的摇滚曲风，但是呢，也是融入了娓娓道来的抒情旋律，为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一个主题注入了动人深刻的青春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好歌唱响新时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好歌唱响新时代》，这首歌唱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徜徉在幸福的社会中，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朗朗上口的歌词，优美的旋律萦绕在耳畔，王丽达清脆嘹亮的歌声同样唱人心扉，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整首歌的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勒出了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整首歌唱出了青春、奋斗和希望，也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让我们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有凝心聚力，唯有不忘初心，方可书写恢宏的篇章，来开拓美好的明天。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同心逐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童心逐梦》。整首歌曲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童心逐梦》这首歌融入了家国情怀，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厚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云嘎，《和祖国在一起》。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云嘎的演唱《和祖国在一起》。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旋律和质朴感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和祖国在一起的歌词之中，充满了对祖国的赞美和依恋，描绘了展现祖国四季变换的美丽景色，也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这首歌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在祖国的怀抱中茁壮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我在我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一首《我在我爱》。这首歌以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达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孙楠以细腻的声线和饱含故事感的演唱，将《我在我爱》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娓娓道来，直戳人心，展现了歌手深厚的唱功和对歌曲情感的深刻理解。这首歌呢，也表达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通过音乐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与昌盛。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逐梦》。

0: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逐梦》。这首歌充满了对家国情怀的赞美和对战士使命的颂扬。《逐梦》这首歌通过谭维维深情的演唱，展现了战士们守护家国、保卫和平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整首歌曲旋律昂扬，歌词感人至深，激励着我们要珍惜和平、热爱祖国，同时也向那些默默奉献的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天我们将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而继续的歌来自金志文《奋斗吧，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通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歌曲的歌词呢，不仅朗朗上口，更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歌曲旋律昂扬，金志文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使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奋斗精神。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歌唱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呢，抒发了心声，传递了爱国之情。整首歌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中国人民传唱不衰的音乐经典。歌唱祖国这首歌不断的传唱，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民族的自豪，从而更加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我爱》。这首歌曲柔情而坚定，加上我爱不完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再搭配上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净的声线，整首歌抒发了对祖国强烈深厚的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和胡夏演唱的一首《灯火里的中国》。整首歌呢，描绘了一幅温馨、祥和、繁荣的画面，从老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祖国的发展变迁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的祖国充满了活力，包容开放，正以青春的姿态迈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灯火里的中国表达了对祖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和致敬，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的坚定和信心。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龚俊演唱的一首《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歌声讲述了赤诚追梦的故事，心怀远大理想，便不惧雨雪风霜。愿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可以前途坦荡，鲜花在途，阳光满怀。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让我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国庆特别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脊梯田，欣赏美丽的梯田风光，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盛世之都西市留痕，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荣盛景。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1: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分析《水浒传》中王进和柴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现其中的内涵和启示。
0: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旅程。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
1: 国庆期间呢，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旅游线路啊，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是很多人赏秋景的首选。
0: 直到收割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九月底前满目翠绿，清新治愈，十月初到国庆后一周绿转黄，色彩渐变，国庆后约两周满目金黄，颜值巅峰，收割前黄中带墨，沉浸氛围感。
1: 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今年呢这个龙脊梯田景区稻谷11月1号收割，大家别跑空了。如果想拍整片金色梯田，十月底前是最佳时机。那么机位呢要认准金佛顶、西山韶乐、千层天梯。
0: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使其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于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旅行探访员陆伦一走进龙脊梯田，与当地村民一起欣赏美丽的梯田风光，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
2: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1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3棵秧苗。从这儿看上去啊，像不像千层蛋糕啊？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
3: 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

0: 地方有1100多级呢。
1: 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
2: 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在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3: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哦，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嗯，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2: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3: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2: 不用人工去灌溉。
3: 不会。哦，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1: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3: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哦，
2: 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3: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2: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哦，
3: 对对。
1: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3: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1: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1、2、3。
2: 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5: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壮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孕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13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6: 我们壮族吊脚木楼呢分3层，1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2层是人居住的地方，3层呢就是放杂物的。现在1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
7: 也做客厅，
6: 改造提升。
2: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6: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啊，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1: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2: 这大家伙，
6: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2: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6: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泡脚。
2: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6: 节骨茶，其实呢，它这学名叫做草珊瑚，
2: 青烟猕猴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6: 对对对，
2: 这是用来煮水喝。
6: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踩一踩。
2: 哪个？
6: 这一把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2: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6: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2: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6: 对，
2: 原来这把柴是个爱的信号啊。
1: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7: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呢，如何让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既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产生更多的附加价值，成为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5: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啊，龙脊梯田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当中为中国农耕做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的。
8: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 行程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物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9: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8: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和您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盛世之都，西市留痕，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华盛景。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1300年后，人类重新找到了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唐长安西市遗址。
6: 从2006年遗址发掘、2007年博物馆筹建到2010年4月7日建成正式对外开放至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一直像盛唐人那样以开放热情的姿态迎接广大的观众。那么接下来，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7: 我是葛建雄，我从事的研究专业呢是历史地理。唐朝的长安城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同时又是全国交通的网络的中心。那么对外呢，它通过丝绸之路一直联系到西域以及更远的西方，所以呢唐朝长安城里面那个西市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贸易市场。当然你今天已经看不到唐朝的西市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呢通过这些遗址以及这些展览的物品，你可以想象当时西市的辉煌，西市的宏大。
5: 欢迎来到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这可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门口这个莫比乌斯环雕塑，它象征着丝路文明的无限循环，永不止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乘地铁6号线到大唐西市站下车即到，每周一闭馆，网上小程序购票或线下购票。大唐西市是1000多年前唐代的世界贸易中心，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就建立在大唐西市遗址上。可以说，我们折叠了时空，与1000多年前的古人踏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它包括遗址展厅、基本陈列展厅、货币中的丝路故事展厅，以及汉代铜镜临时展厅。展览面积大约1.1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0000余件。从街道遗址到古代之富宝，可谓应有尽有。千年前的大唐盛世，丝绸之路的无限辉煌，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呢？
8: 哎，葛老师，
7: 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7: 那你久等了，
8: 欢迎来到大唐西市博物馆，
7: 谢谢
8: 啊。
9: 我是何遂立，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主要从事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曾经参与和主持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唐长安西市遗址考古工作。我将再次走进曾经考古发掘的地方，跟葛老师一起带您领略大唐西市遗址的魅力。
8: 大唐西市博物馆呢，它是位于这个唐长安城的这个西市范围。因为当年对隋唐长安城，它有2个主要的市场，一个是西市，
7: 对，
8: 一个是东市，
7: 对。
10: 哎，那我问你啊，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施的哪一个角？
8: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位于整个西市的东北十字街位置。
5: 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笔下的长安城，长安城里的西市，就是这个超大围棋盘上最热闹的地方。经过考古发掘，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唐代的街道残余，该馆必看的第一处重要遗迹。那么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8: 在这个西市西北十字街东侧发掘出来的这个一处石器的过水涵洞啊，它整个也是两侧由这个石头砌起来，哎，上部铺的这个石板。过水涵洞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铺的，它都是在一些关键位置，要么是在东北十字街处，要么就是在比如说是一些大型建筑啊，或者是比较有这个等级的建筑附近才铺这种石板。
10: 你看蛮深的啊，
8: 整个它的深度达到了这个1.2米左右。
5: 过水涵洞其实就是古人的地下水道，大唐西市的繁荣和寸土寸金也由此可见冰山一角。西市遗址考古中必看的第二处遗迹是石板桥遗迹，它东西长5.5米，南北宽1.75米，桥面的石板厚重而牢固，桥面上当年留下的车轮印记依稀可见。

0: 离石板桥不远的地方就是店铺遗址，
1: 那个应该是临街的一些店铺的一些遗址。因为当时据记载，整个西市啊，它有220多家，对，临街它都是开的店铺。据记载，西市商铺的数量多达40000多家，他们分布在两纵两横的四条主干道上，店铺老板多为胡人。
0: 他们在这里开设香料铺、珠宝店、酒馆，让来到西市购物的人们实现古代的环球购，商铺林立，买卖兴隆，使得大唐西市车水马龙。
2: 这是当时西市，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见证，这个最跟他们深的啊，
0: 这个都是主要的对车辙。
1: 我们
0: 等于走的这个就是街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千年之前整个繁华的这个西市道路之上。
2: 是，这是应该比干道了吧？
0: 对，主干道达到了16米宽。16米宽的主干道相当于现代的双向四车道，大唐西市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60个足球场那么大。 在这个唐代的国际大卖场上，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每天正午时分，开市鼓敲响后，商铺陆续开张，街道上开始热闹起来。大唐西市博物馆作为中国首家获评的非国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一座特色鲜明的遗址类博物馆。 主要以反映盛唐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和商业文化为主题，同时是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文化核心。馆藏文物20000余件，博物馆的陈列呢，目前分为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特别展览4个部分。 陈列展览体系完备，集历史遗址、考古文物、民间珍藏品等内容为一体，包罗万象，常看常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参观博物馆吧。离开一楼的遗址展厅，葛老师来到2楼的基本陈列展厅，这里展陈了西市能买到的各种商品。哎。
2: 葛老师，哎，你好，欢迎您，欢迎您，我是咱们大唐西市的导购唐小西，欢迎您今天来我们大唐西市。那我们这正要开市呢，您知道我们开市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3: 中午吧。
2: 对了，我们古代人认为商业属阴，那我们呢要在11点到13点之间开市，我们开市的标志就是敲击这个开市鼓，
3: 所以敲好久是吧？
2: 对呀，要敲300下。哦，那不行，那我就敲3下，好吧？好嘞。好，我们开市了。好了，现在呢，我带您一起来逛我们的大唐西市。哎，我们这边走。
0: 唐六点记载，西市每天午时开市，日落前闭市，开市前和闭市后都不得交易。 所以逛西市也就只有下午的半天时间。那么，在西市买东西会不会缺斤短两？会不会买到假货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组文物会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
2: 那这个西市啊，毕竟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3: 对呀。
2: 那它的这个管理呢，主要有3个机构，叫这个西市署、平准署、
3: 当时的市场管理所、市管会。
2: 对了，哎，西市署，
3: 那它呢主要掌管我们西市一些比较大的事务了，总管理处，对了，哎，还有呢？
2: 还有一个叫平准署，
3: 《史记》里就有了，平准，买卖公平，是不是这样？对，它管什么？
2: 所以它得管一些度量衡器。
3: 哦，对啊，那么你市场上很多东西的，你比如也拿车尺，还有称重量，那你奸商。
2: 不发商人，往往就是利用这个做文章，所以呢，咱们有机构管，我看肯定抓到的要罚款的。是的，所以我们的西市才能有这么繁荣的一个状况。官方要管好，对，必须要人来管。那我们当时西市在它最繁盛时期，每天都有4到8万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我们整个西市的管理机构，它其实只有十几个人，很严格的这种分工，要很明确。其次呢，他们除了管理自己的 事务之外，也要管理这些老板们。那在当时呢，我们的西市 也会有分行。
0: 会分四，由他们这些老板互相监督，来保证我们市场的一个正常运转。
1: 所以这样他才几万人可以井井有条管理起来，才可以维持好。
2: 这件出土于西市遗址的石泉，也就是秤砣，堪称重量级选手。由此可知，西市的生意做得可是风生水起。因为交易量很大，西市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卖假冒伪劣商品，短斤少两，都是要打屁股的。法律规定杖责60，如卖假药或是售卖有病畜肉，甚至要处以绞刑。不擅长讲价的人也有福了，西市所有商品均有市场定价，禁止讨价还价。如此庞大的国际化市场，却仅有18个管理人员，其办公之高效真令人惊叹。那么在西市购物用什么货币来支付呢？这枚从西市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可是唐朝人最便捷的支付宝。别看他身材小巧，却出身显赫，他是唐高祖李渊于公元621年开铸的，在唐朝流通使用了近300年。开元通宝四个字也大有来头，他是唐代书法界的顶流明星欧阳询亲笔所写。
0: 您这次来，身上带钱了吗？哎，
1: 我这个没有啊。
0: 在我们当时西市呢，就有这种闺房，还有这种飞钱。哎，如果说您今天没有带钱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哎，利用商家的这个信誉，可以把这个钱来取出来。闺房就是我们早期银行。
1: 对对对，那这库呢，就是等于当铺。
0: 对，
1: 或者现在叫抵押贷款，那么我临时把一些稍微贵重一点，你把个破布人家不要的啊，或者有的甚至一些好的衣服啊，那我先放的，那么你给我多少钱，嗯，那么我到时呢再来把这个钱还你，那么还要
0: 交东西，
1: 还要手续费，还有手续费，
0: 是，
1: 还加你，那么把这个拿回来。那么那飞钱呢，其实我跟你讲，飞钱不是这个钱会飞的啊，没有钱的，你知道什么
0: 是我要取东西的话，相当于我的一个跨境取汇。
1: 啊，对对对，那就所以叫飞钱，不是钱在飞，就是异地可以取款，
0: 是，
1: 对吧？
2: 贵方好比银行，飞钱则是异地汇兑业务。如此便捷的支付体系，竟然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3: 听众朋友，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展陈十分丰富，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带您参观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与您继续深入博物馆，探索历史，发现大唐。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6: 《水浒传》呢，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呢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啊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那《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啊，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在《水浒传》的众多点评者当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6: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108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之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5: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水泊梁山上有108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80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成首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3-4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呀，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虫精略相公镇守边庭， 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于石进，而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作为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虫精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6: 柴进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作为后周嫡派子孙，他握着丹书铁券，本该安享富贵，却偏偏醉心江湖。他礼贤下士，养着四方豪杰，却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外。他仗义疏财，援助过无数好汉，却仅仅在梁山上排名第10。
5: 这种巨大的矛盾，正是柴进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他心中藏着某种不安分的火种，那是对祖先辉煌的追慕。他身居闲职，却不甘心平庸，对江湖风云充满向往。
6: 在上梁山前啊，柴进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丹书铁券是中国古代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或者是皇亲国戚的一种带有奖赏和免死承诺的凭证，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皇帝发的免死金牌或者特权证书。因其最初呢是用朱砂把誓言文字写在铁制的板子上，因此叫做丹书铁券。
5: 柴进拥有的丹书铁券，本质上代表的是宋太祖时期对前朝皇室贵族的承诺。正因如此，柴进才有胆量做出一些常人甚至官员贵族不敢做的超常规行动。不过也正是因为后来丹书铁券的失效，彻底改变了柴进的命运。
6: 曾经被柴进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为什么会成为他后来绝口不提的一件废物？从柴进的故事里，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但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 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中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雷鹏。
1: 各位好，我是猪猪。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都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让乡音可触，闽南语博物馆在侨乡福建泉州揭牌，一纸家书载满乡愁，读懂侨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马上开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以声音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作为侨乡福建泉州首座以闽南语为单一核心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闽南语博物馆9月30号正式揭牌。
1: 位于泉州古城通正巷的闽南语博物馆，集方言展示、互动体验、研学教育、活态传承于一体，围绕让文化可感、让乡音可触、让传承可为的核心理念，采用多感官融合、情感叙事等方式，深入挖掘闽南语蕴藏的历史底蕴与乡愁内涵。
0: 闽南语是打开泉州古城的声纹钥匙，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海内外乡亲的乡愁记忆。鲤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春辉介绍，闽南语博物馆的落成是闽南语保护传承从体系构建迈向阵地升级的重要标志。
1: 闽南语专家、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王建设认为，闽南语博物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闽南方言传承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助力闽南文化根脉的留存与延续。
0: 走进闽南语博物馆，历史源流、多彩乡音、雅俗共赏、薪火相传等四大篇章依次展开，在系统介绍闽南语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也生动展现闽南讲古、闽南戏曲、闽南语歌曲等本土文艺形式。
1: 在互动体验方面，该博物馆采用场景化、游戏化设计思路，设置触控发音、翻牌答题、AI 换装、歌曲互动、声音邮局等一大批数字化展项。观众不仅可以动手操作、开口吟唱，还可以录制专属乡音寄语，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闽南语的魅力。
0: 闽南语博物馆于10月1号起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除展示外，该博物馆还配套设置乡音讲堂。
1: 林春辉表示，接下来我们将依托闽南语博物馆和泉腔礼音、闽南语公益自学平台等载体，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习内容，让古老乡音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这个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国内外观众，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
0: 批是闽南语潮汕话里信的说法，早年去海外谋生的人要给家里寄钱捎话，就写一封信，把钱附在信里，托人带回家，信和钱在一起就叫侨批，它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侨乡特殊的文化记忆。
1: 日前，总台记者古冰在广东江门专访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国雄去读懂乔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乔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2: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得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3: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2: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它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了。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1: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2: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3: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
2: 才
3: 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2: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1: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2: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 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但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3: 什么样的？
2: 他问的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领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哎，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桥下。
1: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2: 我们一走到武义桥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桥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1: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2: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1: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桥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桥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2: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
3: 嗯，
2: 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1: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2: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4: 哦，门对，你说的，
2: 哎，门对，
4: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2: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
4: 对，
2: 传统的一些对联，
4: 嗯，
2: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4: 嗯，
2: 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4: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2: 对呀，
4: 造
2: 家庭福。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4: 嗯，
2: 它可以在自己的邻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1: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它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2: 其实你仔细看，
4: 嗯，
2: 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
1: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2: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
4: 嗯，
2: 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些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4: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2: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1: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3: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2: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地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地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5: 山西榆社县历史底蕴深厚，境内元明清古建筑、古寺庙、古院落遗存丰富，木雕、砖雕、石雕、榫卯木作、古建彩绘、文物修缮等传统营造技艺绵延千年，代代相传。
1: 从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聂聪走进榆社县。
8: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谷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谷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9: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浅到深，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8: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谷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10: 山西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任丁文：
11: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8: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9: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模型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8: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
9: 这个直角的，
6: 直角的，
9: 我们叫阴亏纹；有弧度的叫软亏纹。软阴亏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8: 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9: 榆社古建基业起步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
8: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10: 山西榆社古建木工王琦：
12: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啊，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8: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15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任锦富：
13: 15，我们做的专项规划
4: 一定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8: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于是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任景富，
4: 汉文帝彩绘的一魁文，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8: 如今

0: 泗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于泗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1: 山西省晋中市于泗县文旅局局长周建波：
2: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落，这3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落呢，带动了偏良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3: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于泗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生动越剧场，请您继续收听广播小说《斗罗大陆》。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147集，极限流与均衡流。经过和象甲学院这一战，新加入战队的4名替补队员终于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融入到这个战队之中了，同时他们也真正的认识到了史莱克七怪本身的强大。再加上他们知道史莱克七怪的年龄，他们对这7个比自己小的学弟学妹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啊。最搞笑的就是泰隆，他已经不止一次的后悔自己当初向唐三挑衅，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从这2场比赛，泰隆已经完全看出来了，那会儿他的少主唐三在和自己打的时候绝对是手下留情了。再想想连父亲58级的魂王实力都没能打得过少主唐三，泰隆对这个少主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当初泰坦让泰隆跟随唐三充当护卫角色的时候，其实泰隆还是有那么一丝不大乐意的，而且他还把唐三当成情敌看待呢。可是现在他对自己爷爷的安排感到极为满意，他就算再憨直也完全能看得出来唐三有多么出色了，能跟随这样一位少主，自己的未来根本不需要担忧啊。史莱克学院11个人快速地换好自己的衣服，趁着观众们还没散场，飞快地离开了天斗大斗魂场，跑回学院。但是天斗大斗魂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平静，场内的气氛已经变得无比沸腾，欢呼史莱克3个字的声浪一直持续到其他4场比赛结束这才停下来啊。2连胜的队伍当然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一支， 但他们在两连胜中战胜的对手分别是象征着天斗帝国的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和七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下属象甲学院。对手的强大和史莱克学院服装的另类，无疑让他们成为了所有观众关注的焦点。看台上的弗兰德也没想到轰动居然会这么大，不过他的心思是何等活络，他已经开始暗暗算计该如何利用这份轰动获取最大的广告利益了。
9: 此时贵宾席上，天象呼延震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了，他坐在那儿面沉似水，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雪夜大帝始终是一脸微笑，偶尔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低声说上几句什么。在他们背后，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教委正用无比愤怒的目光瞪视着血腥亲王，而那位前天刚被雪夜大帝怒斥过的亲王大人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就算他们的认识再差，也看得出史莱克学院是一支多么有潜力的战队了。亲王大人心中不禁暗暗后悔，当初不该听信四皇子雪崩的话，如果当初不将这些人赶走，现在这荣誉就应该是属于天斗皇家学院的。参赛人员观战台某个角落里，身穿月白色苍辉学院队服的队员们眼中都流露出了阴霾的神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被自己取笑的对手竟然如此强大，连象甲学院那样的对手都能够战胜。要知道，他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就是象甲学院，结果是他们惨败。而苍辉学院这一届由魂圣十年带队，目标就是挺进晋级赛和总决赛。此时他们已经输了一场了，如果再继续输下去，还怎么达到目标呢？他们自然明白，之前对史莱克学院的取笑，对手必然会在比赛中找回来。万一要是像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样，直接被对方打废了，那他们就彻底失败了。这些学员在苍辉学院当中都是非常出色的，可是再出色的学员一生中只有一次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机会，他们又怎会愿意让这样的机会从手边溜走呢？只是他们不像象甲学院一样有绝对的信心挺进晋级赛。十年双手背在身后，扫了一眼自己手下的学员们，
12: 你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先获得第二轮的比赛胜利再说，不断增加胜利的场次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至于史莱克学院的问题，我自然会去解决。
9: 听十年这么一说，苍辉学院的学员们不禁精神大振，他们都很了解这位学院副院长的为人，一时之间他们脸上的笑容也都变得古怪起来。
4: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也顺利完成了前六轮比赛。这其中获得六场胜利的学院有三个，包括史莱克学院。史莱克学院除了第二场遇到的象甲学院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之外，之后再遇到的四个对手都是轻松获胜。史莱克七怪都指出唐三、戴沐白和小五三人而已，因为他们的对手再没有出现过一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同样获得六连胜的另外两个学院分别是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今天是预选赛第八天，也将开始第七轮的比赛。史莱克学院的对手乃是在之前比赛中仅仅获得两胜的奥赛罗学院，也正是因为对手的羸弱，他们这次并没有被排到中心主赛场。因为今天中心主赛场的比赛也是一场重头戏，是和史莱克学院一样的两支强队，象甲学院和雷霆学院的碰撞。休息区，奥斯卡斜斜地靠在椅子上，
15: 哎呀，这不用上场的感觉真好，又可以免费看比赛了。
4: 一旁的绛珠扑哧一乐，
16: 要不你替我上场。

0: 爸，反正你的实力已经暴露一些了。
1: 奥斯卡立刻摇摇头，像我这样一尘不染的美少年，怎么能说上场就上场呢？
0: 哼！
1: 宁荣荣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0: 还美少年呢，就是一个大香肠叔叔。
1: 说着，宁荣荣还悄悄地将奥斯卡腰间的某块肉，反拧了一圈，令先前还很自在的奥斯卡猛地坐直身体，倒吸一口凉气。江珠在一旁痴痴地笑了两声。这时，马红俊探头过来：“
2: 哎，江珠姐，要不我替你出场得了啊？虽然小爷我是秘密武器，但你要是累了，小爷我可以帮你。万一你累坏了，那就不好了。”
1: 江珠摸摸比他矮了半个头的马红俊的小胖脸，伸手捏了捏，
0: 还是小胖最乖。回头姐姐给你买好吃的。这比赛呀，还是我自己来吧。为了最后的胜利，现在辛苦点也没什么。而且，这也是增加实战经验的好机会啊。
1: 马红俊脸上流露出一片憨憨之色，连连点头。奥斯卡和宁荣荣对视一眼，两人都强忍着笑意。自从众人在一起集训和比赛以来，胖子有事没事就缠着江珠，表现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3: 好了，都别闹了。虽然这场比赛的对手不强，但我们还是不能大意。狮子搏兔还需要全力以赴的。万一我们遇到哪支隐藏了实力的队伍，就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此时，戴沐白完全表现出了一位队长应有的责任，提醒大家做好比赛的准备。正在这个时候，大师从外面走了进来，赞同道：“沐白说的对，
4: 大师，
3: 有些学院很有可能隐藏了实力，但是这一场不会，因为你们的对手已经弃权了。”“
4: 什么？
0: 弃
4: 权了？”
1: 史莱克学院众人都不禁惊讶地看向大师。大师微微一笑：“
3: 哈哈，你们所表现出来的实力让一些实力不足的学院弃权，这很正常，不需要如此惊讶。你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雷霆学院和象甲学院之间的比赛，这两支队伍都能够对你们产生一定的威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走吧，跟我到参赛者观战区去。”
5: 不用比赛也就可以多一天的休息时间。在预选赛这如此高密度的单循环赛之中，对史莱克学院来说，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众人同时欢呼一声，跟着大师立刻就朝休息室外走去。正在这个时候，他们迎面碰到了正从外面走进来的一群人。这群人穿着月白色的服装，服装上印有熟悉的苍辉二字，还有那名一脸阴沉的带队老者十年，这正是苍辉学院战队。双方队员的目光在空中碰撞了一下，都看到了对方眼中冒出的火花。戴沐白更是抬起手，用食指点了点对方那名为首的老者十年，然后做出了一个掌刀斩颈的动作。对苍辉学院，史莱克众人都没有好感，大师更是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一脸僵硬的带着史莱克学院众人走了过去。那个名叫十年的老者停顿了一下脚步，眼中闪过一层异色，扭头瞪了自己的队员们一眼，止住了其中一些想要有所行动的队员，双方这才交错而过。泰隆攥了攥拳头，指尖骨骼一阵噼啪作响。
6: 哼，真期待能够早点碰到这些橡胶个巴拉。
5: 他这句话说出了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心声，胖子忍不住说：“
2: 哎，你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可牛气的？他们连象甲学院都没打赢过。三哥，回头遇到他们的时候，让我上吧，我一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实力。”
5: 大师淡然地说：“
3: 好了，你们都心平气和一些，他们并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对手。通过观看这几天的比赛，我对所有参赛队伍都有了简单的了解。在这些队伍当中，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只有五支，也只有这五支队伍有隐藏实力的可能。在这五支队伍里，
1: 向甲学院你们已经照过面。

0: 算是险胜对手，他们有隐藏能力的可能性也最小，毕竟呼延历连魂骨都已经暴露出来了。听说现在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震每天都和这些家族子弟在一起，就怕呼延历被人惦记着。除了象甲学院之外，另外四所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学院是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你们应该发现了，从名字上来看，这四所学院分别代表着四种强大的能力：雷电、风、水、火。再加上象甲学院代表的防御能力土，这五所学院被并称为天斗帝国学院界的五大元素学院，每一所学院背后都有一定的背景。象甲学院的背景最为直接，本身就是由象甲宗所建立，而其他四所学院也同样有着不俗的背景。像雷霆学院背后其实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在支持，只不过支持的方式比较含蓄，加入该学院的也都是一些家族旁系子弟，直系子弟由家族内部培养，只有玉天恒加入了天斗皇家学院。可虽然是旁系，但蓝电霸王龙家族旁系的实力也一向很强，这雷霆学院的实力不容小视。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这三所学院的背景都很深，他们也都各有各的特点，对你们来说每一个都很难对付。预选赛晋级的名额一共只有五个，所以你们想要成功的通过预选赛，那么就要淘汰这五所学院中的一所。五元素学院彼此关系密切，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必然会有所行动，所以之后的比赛你们将遇到越来越强大的对手，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想毫无悬念地挺进决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预选赛中的每一场比赛都获得胜利，以全胜之姿进入下一轮。
1: 是。
2: 史莱克学院众人轰然应诺。众人走出休息区，目光忍不住飘向看台。此时四周观战台上的观众们正不断地发出强烈的嘘声。唐三疑惑地向大师问，
3: 老师，这是怎么了？观众的反应怎么这么大呀？
2: 大师苦笑，
0: 还不是因为你们吗？这些观众很多都是专门来看你们比赛的，可是你们的对手弃权了，所以没有你们出场，他们自然会不满意。
2: 观众台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身穿绿色服装，或者说是身穿史莱克学院的绿色队服，哪怕是大师和柳二龙也不得不认可弗兰德的经济头脑。真不明白他以前为什么会把原来的史莱克学院弄得那么失败呢？自从史莱克学院战队引起轰动之后，弗兰德立刻找人合作，开始大批量制作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服进行销售，而且每件队服上都印有队员们的名字。其中以印着唐三名字的队服卖得最多，其次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短短一周时间，在队服上弗兰德又狠狠地捞了一笔。这两天呢，他又开始琢磨着要给战队制作吉祥物来贩卖了，忙的是不亦乐乎呀。参加比赛的事情完全交给大师和柳二龙负责。不知道是谁先看到史莱克学院众人从休息区走了出来，大量的观众开始高呼史莱克三个字，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如果这是斗魂比赛，眼看观众热情如此高涨，天斗大斗魂场说什么也会邀请史莱克战队上台一战。可惜啊，这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的精英大赛，他们没那个权利，只能遗憾地看着史莱克学院缺席今天的比赛了。第一轮比赛已经开始，大师立刻指出，在下面参加比赛的十支队伍中包括了神风和天水两支队伍。令唐三惊讶的是，神风学院的所有队员竟然都有飞行的能力，

0: 这无疑令人极为头疼。天水学院的队员呢，全是女子，而且是清一色的美女。他们的对手还没动手呢，骨头就已经软了一半，这样的比赛还怎么进行下去呢？用时最短，天水学院已经不显山不露水的获得了胜利。神风学院的攻击模式很简单，他们的队员就像七只苍蝇一般飞翔在半空之中，不断的俯冲攻击，节奏掌控得非常好，每一次攻击都如同雷霆万钧一般，三轮俯冲之后，他们的对手已经再无一人能够站在原地。通过对这两场比赛的观察，唐三低声向身边的大师说，
1: 老师，这五大元素学院参赛的队员为什么都没有进行各系搭配呢？无论是象甲学院还是这两所学院，都是清一色的同属性魂师，这样虽然在某一方面变得很强势，可实际上弱点将也变得非常明显，一旦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就没有后续之力了吗？
0: 大师轻叹一声，
2: 这就是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之间的差别了。天斗帝国的高级魂师学院一向以这五大元素学院为主，这一届的天斗皇家学院除了个黄斗战队还算不错，在之前的几届比赛中，天斗帝国这边能够进入前三名的都是出自这五元素学院。正如你所说，这五座学院选派队员的方式各走极端，与星罗帝国讲求均衡性截然不同，这样也是有利有弊啊。当他们遇到无法克制自己长处的对手，往往能够将对手一招击溃，可是当碰到克制自己的对手时，也经常会在短时间内败下阵来。这些年来，这五大元素学院丝毫没有改变自己参战方针的意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0: 唐三茫然地摇摇头。大师沉声道，
2: 因为这是魂师界两大流派之间的争斗，一派代表着均衡，一派代表着极端。极端派认为魂师的能力就要尽可能地走纯粹路线，让自己的能力只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发展，将这单一方向尽可能地突出。而均衡派则认为，一名魂师的能力应该均衡发展，要攻守平衡。这两大流派一直在争斗，天斗帝国的魂师界大都是极端派在支持。小三，你也看到了，你们昊天宗下属的励志一族就是这其中的典型。昊天宗下属四大宗还有另外三大极限流派，以后你定会有所接触。星罗帝国的魂师则大都走均衡路线，或许爆发力逊色一些，但破绽要小得多，后续能力也都更加出色。
0: 唐三问，
1: 老师，那武魂殿呢？武魂殿支持哪一种流派呢？
2: 武魂殿从未表示过支持哪一方，加入武魂殿的魂师两种流派的都有，可奇怪的是，在武魂殿内部从不会因为这一点而产生冲突。我们史莱克学院走的其实算是半均衡半极限的路线，或者说是个人极端团体均衡路线，这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认为最合适的修炼方式。个人的实力还是要极端一些比较好，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实力最大化的提升，至于后继的武力和缺点则完全可以依靠队友来弥补。一个团队里如果每个人都能擅长一项极端的能力，而彼此之间又能够互补的话，那么这支团队就成功了，实力必将凌驾于同等级其他队伍之上。你能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0: 唐三恍然大悟，
1: 原来如此，极端流和均衡流两者各有特点，这么说这些年来一直是均衡流占据上风吗？
0: 大师冷笑一声，
2: 不，应该说是融合流占据上风才对。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极端流和均衡流应该融合在一起的人，真正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武魂殿，但是武魂殿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表现出来，可每一届代表武魂殿的参赛队伍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前几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

0: 冠军，也都属于武魂殿。
1: 唐三皱眉，
0: 武魂殿既然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为什么不主动站出来呢？以他们在魂师界的权威，完全可以。
1: 大师摇了摇头，
0: 这其中涉及政治、权力和各种利益，远不是你能想象的。你现在年纪还小，还是不要了解这些为好。小三，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要想获得最后的冠军，真正的对手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武魂殿派出的那支队伍。我虽然不能肯定他们的实力到达了什么程度，但我想他们的实力一定在黄斗战队和五大元素学院之上。武魂殿真正的实力比任何人想象中的都要强大。
1: 说到这里，大师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了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雷鹏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

常石磊用真心与真情唱出了家与国的关系，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是用一腔深情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南征北战以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后期制作、独特曲风、代入感极强的旋律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年轻人的民族情怀。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我们请出凤凰传奇带来一首《山河图》。

温暖的歌声，最深的敬意。阿云嘎演绎的《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细腻中蕴藏着深情。在阿云嘎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来日出。歌曲中的情感在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到王菲演唱的《如愿》。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这首《光荣与梦想》在孙楠充满故事性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的情绪推进到了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而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表现无遗。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释龙》。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下一支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我们要送出来自王凯演唱的《信仰的光芒》。

0: 的歌曲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一首《红星照耀中国》。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这片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开场听到林妙可演唱的歌唱祖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袁娅维演唱的《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到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是那英和刘宇宁共同演唱的一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可以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继续送出来自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

万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他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里的民族共鸣。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一起来分享到张杰演唱的《新征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毛不易在歌曲《如梦所栖》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的坚定及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代精神。继续听歌，送出孙楠的《红旗飘飘》。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把内心的坚定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特殊的味道。
1: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斗的中国整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把家国情怀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那这样的一首歌把节目也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一首向往，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山东的青岛市坐拥世界级最美海湾与百年历史的老城，两大核心文旅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游客穿行于红瓦绿树之间，畅饮新鲜的啤酒，品尝特色的海鲜，沉浸式的感受喝啤酒吃蛤蜊的地道青岛烟火风情。跟着学长走四方呢，台湾学姐小婉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青岛之行。
3: 四川雅安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片片茶叶自此启程，翻越崇山峻岭，运往雪域高原。境内蒙顶山素有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美誉，盛产蒙顶甘露、蒙顶黄芽等名茶。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跟着台湾学长到雅安品蒙顶甘露。
4: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有着状元故里文献名邦的美誉，当地结合千年石屏城、百年豆腐乡、秀美翼龙湖三张亮丽的名片和当地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米轨铁路等资源啊，有力地助推了城乡全面发展。今天的特

0: 我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山东青岛啊，立足世界级的最美海湾 IP， 深耕文旅市场，整合历史老城、滨海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的旅游线路，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
4: 台湾学姐小婉也来到这里，享受海天一线的绝美风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小婉漫游青岛。
6: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想带听众到山东的青岛走一走。青岛呢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还有道教名山崂山，是人们对青岛的第一个印象。这里是中国北方不可多得的海滨度假胜地，同时呢也是充满了文艺与浪漫气息的城市。

当我涌入人潮的每个清晨，漫步街头在每个黄昏，我看见爱溢满这城，每个笑都温存，每句话都热诚，每个拥抱都温暖如春。大爱的青岛，温暖的城，你我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歌词呢是收录在《文明青岛城市印象》主题曲《热爱》这首歌，唱出青岛这座城市焕发的活力。

0: 青岛位于胶东半岛的南部，三面环海，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城市。几年前，位于青岛胶州的胶东国际机场启用。如果从空中俯瞰胶东国际机场，它犹如是一只巨大的海星，张开臂膀拥抱世界。市区内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再加上海滨浴场环绕的城区，优美的景色使得青岛有东方瑞士之称。除了美景之外呢，青岛也有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不论是八大关的美景，或是凉爽的青岛啤酒，不脱古韵又显得朝气蓬勃，每年都会吸引不少背包客和自由行的游客造访。
1: 湿润的空气，漫长的海岸线，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这里是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提到青岛，来过这里的人对当地的美食美景印象深刻。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
0: 来青岛之前呢，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大学路的网红墙拍照打卡。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

0: 在这里呢，书店咖啡店云集，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青岛网络城市代言人沈明书，
1: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是因为青岛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成立，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那么现在咱走这个，你看就是罗德祥的博物馆，就是老舍的故居，他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老舍，老舍，他原来是文学教师，那么到这儿以后，因为这旁边有那个东方市场，人力车夫特别多，他就把人力车夫经常做完以后请到家里，就坐在那个台阶上聊天，触动了他在北京的一些体会，所以就萌发了创作《骆驼祥子》的这么一个想法。
2: 多元的文化，宜人的气候，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聚集于青岛。鲁迅、闻一多、蔡元培等名人大家都曾到青岛疗养生活。
0: 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自古以来的多元文化相关，也许是因为文人墨客的聚集，又或者是因为大海给予人们广阔的胸怀和浪漫的性格。离开市区之后啊，当地的朋友带我去了另一个知名的景点——崂山风景区。游客来到青岛，崂山风景区呢，成了我们的首选。相比于市区呢，这里的植被资源更为丰富，体验感也更好。紧跟着游客的需求，风景区特别推荐了两条路线。飓风游览区线路可以高空俯瞰的五彩缤纷，而酒水游览区可以漫步山间，三五小时走走停停，在放慢的旅程当中感受时间的脚步。山东省境内泰山绵亘于此，但还有这样的一座山竟能够比肩泰山的峰头。古人有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牢，说的呢便是中国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坐落在青岛东郊的崂山了。峰谷间时常雾气升腾，云雾翻涌着奇幻的美感，云海奇观让人有如置身仙境，而山脚下隐匿的雾气当中的村庄和良田是错落有致，红瓦绿树呢，色泽明艳，名家的田园油画，我想啊，大抵不过如此吧。海岸线边更有着山海相连的别样景致，矗立峰顶，而山光海色尽收眼底，的确是印上了海上第一名山的这响当当的称赞。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青岛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眼前有海，身后有山啊，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众多的海岛与海湾，塑造了青岛山海湾城一体的独特风光，以及丰富的海鲜资源。
5: 各类鲜美海产让人回味无穷，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学姐小婉品尝青岛的味道。
0: 青岛呢是诗歌的城市，山在窗外，海在脚下，城在岸边，城市累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啊都让这座山水间的城市更富魅力了。然而美食是旅行当中不可缺少的体验，也是美景之外的意外之喜。青岛的饮食文化南北相融，非常具有地域的特色。在青岛呢，邂逅大海、打卡网红地标之余，一场寻味之旅也值得期待。相比看海呢，吃海则是刻在青岛人骨子里的美食文化基因。而在青岛人的记忆里啊，海的味道突出一个鲜亮，像是包子啊，就可以吃出所谓的青岛特色包子店的老板王青。
7: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8: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来了，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嘞。
7: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8: 里边有个带籽的笔管鱼啊。
2: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
8: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7: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8: 不一样。
7: 有什么不同？
8: 这是一个汤面，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这就是
7: 好大的一个潜水艇
8: 啊！你看这全跟鱼雷似的，
7: 一个个的小墨鱼，
8: 对对对对对，
7: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8: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7: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8: 这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7: 半熟的状态了。
8: 哎，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2: 对于海鲜馅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8: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7: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8: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7: 哦，带壳的喜欢吃。哎，
8: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7: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8: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哎，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又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7: 都得完整。
8: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0: 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的特色哦。包子店老板王青，
8: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7: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8: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7: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8: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0: 青岛人呢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的美味，例如味道鲜辣细嫩适口的肉末海参是青岛的一道传统名菜，既有肉的香味又保持了海参的鲜味。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街头小吃，青岛锅贴。这是青岛市一道特色名点，每一个锅贴里呢都藏着一个完整的大虾，更是对食客味蕾的极致诱惑。金黄酥脆的外皮紧紧地包着鲜美多汁的虾肉，一口咬下满口都是海洋的味道，而它还巧妙地融合了肉与素的搭配，也让食客在享受海鲜的鲜美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肉的鲜嫩还有蔬菜的清新。而这样的组合呢，不仅是营养均衡，更提升了食物的层次感。走在青岛的大街小巷，你总能够闻到那阵阵诱人的锅贴香味。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早餐来一份海鲜锅贴吧。锅贴的味道呢，总是能够吸引着路人停下脚步，也非常推荐台湾小伙伴们可以品尝看看。这和台湾的锅贴相比，口感各有风味。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茶呢，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许多爱茶的朋友都会亲自前往各个茶叶产地，寻觅茶叶飘香的密码。
1: 我们的好朋友

0: 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一位资深茶友，他曾到四川雅安蒙顶山，在那里品饮了蒙顶甘露。
1: 蒙顶甘露曾经入选中国十大名茶，被尊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是卷曲型绿茶的代表。今天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细品蒙顶甘露。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讲到四川，许多台湾小伙伴对于川味的美食可说是如数家珍，例如水煮牛肉、麻辣锅。我还发现四川还有出产一种茶叶，也是让无数的茶友奉为上品，那就是产自四川蒙山山顶的蒙顶甘露。
5: 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吴礼真在此首开人工种茶的先河，因此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人工植茶发源地。如今还存有茶祖吴礼真手植七株鲜茶的遗址。
4: 蒙顶甘露产自蒙山，而四川蒙山位在雅安市和名山区之间，这里拥有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地理条件。
5: 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一直都是贡茶，延续千年盛名不衰。它之所以唯世独珍，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名山年平均气温 15.5 摄氏度，常年雨水充足，独特的气候条件加上酸性或微酸性的土壤，特别适合茶树生长。
4: 蒙顶甘露是众多蒙山茶中品质相当优异的一种，叶片形状纤细，汤色黄碧，清澈明亮，使人齿颊留香。历代文人墨客也留下了不少文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秦茶》一诗当中写道：“秦里之文为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代黎阳在《蒙山白云岩茶》的诗中也称颂：“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5: 每年二月下旬，春茶萌发，嫩芽紧凑多毫，嫩绿色润，此时采茶最佳的标准为单芽或一芽一叶。
4: 蒙顶甘露的种植以及制作工艺，让茶叶更能体现各中之味。当地更将当年茶主吴礼真种植的茶树妥善保护起来。文史工作者钟国林说：“
6: 从唐代开始，就把它围起来，然后重点的保护，并且作为贡茶啊。现在这个茶的话，已经是成为我们这个中国茶文化、世界茶文化发源和这个追溯的一个标志性的图片，或者这个历史的文物。”
4: 爱喝茶的我也喜欢造访各个茶叶产地。来到四川蒙顶甘露的茶叶产地， 跟茶农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告诉我，每年都要在春分时节采摘鲜嫩芽头，标准啊是单芽或一叶一芽的初展。这样子茶芽的外形紧凑多毫，嫩绿色润，香气馥郁，芬芳咸嫩，茶汤会呈现碧青微黄，滋味鲜爽，浓郁回甘。
5: 当一芽一叶和单芽的拼配比例为 1.5:8.5 时，制作出的蒙顶甘露的口感最佳。刚采摘下的新鲜茶叶要摊开晾干水分，然后三炒三揉杀青塑形。经过三炒三揉，茶叶从最初的扁直舒展变成紧密弯曲的螺旋形。作形决定卷曲及显毫程度，毫就是在茶叶背面的白色绒毛，经开水冲泡后悬浮于水中构成汤色。而在烘焙过程中，甘露茶的芳香物质被完全激发出来。上等的蒙顶山茶可以冲3-4泡，只需一注水的能量，就能上演一场万物复苏的美丽绽放，香气与茶汤交织，令人唇齿留香，余味悠长。
4: 当地吃茶业者细心地向我解说，蒙山这片区域很适合种茶，也出产许多的好茶，所以大多数人会把这里出产的茶统称为蒙山茶，包含了传统名茶以及创新的茶类，其中品种最高的有蒙顶甘露、蒙顶黄芽、蒙顶石花等等。对国家一级评茶技师蒋丹来说，简单的冲泡品饮是认识一种茶最直接的方式。
7: 其实喝茶啊，是一种很随心随意的一件事情，也可以很有仪式感，但是呢，终究一个目的就是喝茶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甜适，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放松。我可能更加注重的是怎么样科学的去表达这款茶的品质和美感。
4: 在科学家的研究实证当中，也发现许多成分是让蒙顶甘露好入口的原因。四川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刘飞，
8: 优质蒙顶山茶，它的氨基酸含量是在10%左右，茶多酚含量是在23%左右，咖啡碱含量是在10%左右，酚胺比能够达到6-7，这样的一个品质配比啊，是优质绿茶的一个体现。还有蒙顶山茶，由于富含丰富的茶多酚、氨基酸，使其具有了延缓衰老等保健功效。
4: 时至今日，古老的茶树仍然欣欣向荣。漫步当地的茶园之后，我也从许多古迹当中更明白蒙山千年茶史的发展脉络。
5: 蒙山五峰，中顶上清峰最高，五里珍在上清峰栽了七株茶树，从唐代开始在此采摘贡茶，宋孝宗淳熙13年在该处修建石栏维护，正式命名为黄茶园。天盖寺位于蒙山五峰之下，供奉甘露大师神像，传说是五里珍结庐种茶的地方。蒙顶山有一口龙泉古井，古井又名蒙泉井、甘露井、石栏镌刻二龙戏珠，据说这里是甘露大师五里珍种茶时汲水处。龙墙浮雕的轮廓以龙为形顺梯而设，寓意守护蒙泉古井。墙上巧妙穿插了黄茶进京图与采茶大典图，左侧龙墙中的采茶大典图描绘了采茶僧在进入黄茶园采茶前焚香的场景，采茶僧手托黄绫银盏，12人在黄茶园内采摘茶叶360叶，制茶在蒙顶山腰际的制举寺进行，相传自唐至清每岁于此制造贡茶。右侧龙墙中的黄茶进京图则描绘了蒙顶山贡茶装箱完毕 交付送茶使臣后，自蒙顶圣山历经沿途州府，由专利飞机送至

0: 京城的场景。
1: 除了品蒙顶甘露、看古树、古迹，蒙顶山世界茶文化博物馆里头还有另一个文物，也诉说着繁荣历史。文史工作者钟国林，
2: 这就是我们名山出土的特有的这个钱币，在宋代啊。因为我们这个名山的这个茶叶生产量非常的大，交易量也非常大，铜钱不够了，所以朝廷的话就在我们名山专门设了铁钱监，制这个铁钱。当时的铁钱和铜钱的价值是等同的，反映出我们名山的这个茶叶茶文化的历史的深厚。
1: 蒙顶山世界茶文化博物馆透过茶史大事记、茶区分布图、雕像和浮雕立柱，概括了茶文化主题。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茶马古道的情景馆，讲述了在古时候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如何将茶叶送出四川盆地。
3: 宋朝国内战事不断，西夏、金国、辽国对繁华富庶的大宋虎视眈眈，为了保证军需品战马的供给，宋神宗元丰四年下诏，名山茶不得他用，专以一马。名山茶从此成为中央王朝安抚边疆、保证军需的重要物资。背夫是当时的主要运输方式，一条古道述说悠悠千古之情，成为连接藏汉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的纽带和桥梁。
1: 叶嫩芽肥，蒙顶甘露的茶叶在杯中随着水温而舒展，茶舞翻飞，好茶与好水相逢，汤色杏绿明亮，香云蒙覆杯口，鲜、醇、甘、爽的四种口感在我口腔中绽放。我品着蒙顶甘露，感受着它的韵味悠长，也看着当地文人的一副对联，一席清谈道不尽人生如梦，一盏香茗品不尽岁月如歌，特别有感。
4: 去宝门造访四川雅安的时候，可以喝喝茶，品一品茶叶的清香，细细体会蒙山当地悠久的茶文化。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去有状元故里、文献名邦美誉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这样一座藏在滇南的宝藏小城石屏啊，一半是千年文脉沉淀的雅致，一半呢是湖山河韵渲染的温柔。
5: 石屏古城坐落在龟背地形之上，被誉为明清民居建筑博物馆，九铺72巷，处处蕴含历史韵味与生活气息，随便钻进一条都有惊喜。而在石屏县城东侧，有着被称为中国最美高原湖泊的翼龙湖，傍晚时分泛舟湖上可以观赏到浪漫的橘色日落。
6: 那么接下来特色小镇走透透，让我们一起漫步石屏，感受高原湖泊的微风，古村田园的野趣。

在彩云之南，在大山的褶皱深处，藏着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翼龙湖。翼龙湖意为神龙吐水化成的湖泊，如同山水相依的画卷，灵韵天成。古时徐霞客曾在此观舟，为三岛集景赞叹不已。今天我们可以在环湖生态廊道上，用骑行或漫步的方式，在清风碧波间与徐霞客隔空对话。四季在这里挥洒颜料，绘就永不重复的画卷。这里是旅程的起点。

这唱了千百年的歌谣，是流淌在一家人血液里的山河记忆。它从翼龙湖的渔船对唱中诞生，如今已从家乡的田野唱到了世界的舞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民族的也正是世界的。

这座云南唯一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古城，被誉为滇南明清民居博物馆。这里的每一块砖瓦都折射着历史，诉说着动人的故事。这里曾走出数百名举人，尽是翰林，文献名邦的美誉回响至今。这里的每一间房屋都镌刻着儒学精神的传承与民族交融的印记。时光在此，不是逝去的记忆，而是可感可触呼吸着的当下。如果说古城是石屏的筋骨，那么弥漫街巷的豆香便是它温热的血脉。这寻常的豆腐藏着石屏最大的奥秘。井水点豆腐，天下为石屏。一颗颗坚硬的黄豆历经浸泡磨练去渣点化，最终成就方寸间的洁白与柔软。这不仅是食物的转化，更是石屏人的人生哲学。千磨万砺，初心不改，点化成才，方正清白。

山水赋予了石屏的灵秀，歌谣唱活了石屏的灵魂，历史沉淀了石屏的厚重，匠心造就了石屏的风味，而这一切最终融汇成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惊艳了琐碎的时光。

0: 石屏呢还有好几种玩法，游客呢可以先到文庙打卡元代古建，再去玉屏书院拍龙门牌坊，接着转进袁家谷故居，云南唯一状元府邸，沾一沾状元气。傍晚呢到米轨火车站，法式黄墙、橙红车厢、棕榈树，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儿。
1: 喜欢户外的朋友呢，不妨可以考虑到这个翼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来骑行。翼龙湖啊，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大家可以沿着湖边的木栈道漫步，近距离的欣赏湖光与湿地的景致，也能在彩虹步道上环湖骑行，享受自在的运动乐趣。
0: 来石屏游玩，你可以在古城里走街串巷寻味烟火，在百年米轨小火车上饱览湖岸田园风光，在翼龙湖边迎风漫骑，最后呢到正营古村触摸沉淀的旧时光，感受慢下来的岁月静好。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云南石屏豆腐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曾上过央视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从地里的黄豆到餐桌上的豆腐，要经历6到7个月的周期才能完美蜕变。
2: 石屏豆腐以其用料考究、独特技艺而名扬天下。石屏人点豆腐不用传统的卤水和石膏，而是取用石屏特有的天然井水，俗称酸水。据说呢，有人曾用酸水请石屏的师傅到外地点制豆腐，但是从来没有成功，石屏豆腐成了带不走的专利。
3: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一起和石屏文博工作者蔡立胜、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歌手周笔畅，还有美食文化学者陈立、石屏豆腐古城博物馆讲解员何应芳，一起来品尝舌尖上的小方块石屏豆腐。
4: 石屏豆腐的灵魂在于这神秘的地下井水，用石屏特有的天然地下酸水按比例与豆浆融合，让豆浆神奇的凝固成型，这是石屏豆腐独特风味的奥秘所在。最后将大块豆腐切成均匀的条块，至此一块块鲜嫩的石屏豆腐制作完成。
5: 石屏豆腐有一个说法叫甩着卖，
6: 啥意思？
5: 因为它的韧性非常好，我们经常说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您提提看能不能提起来啊。轻点，还是豆腐。
6: 甩着卖。
5: 在云南甩豆腐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吃豆腐。我们一起去甩豆腐吧。
6: 好，去甩一下。
4: 在石屏古城，不论是繁华的县城街道，还是宁静的乡镇小巷，随处可以看到手拿筷子用木炭火精心烤制豆腐的街边小摊，这就是被列为云南八怪之一的豆腐烧着卖。
6: 这是吃豆腐还是吃烧烤啊？
5: 石屏的豆腐最普遍的一个做法就是烤串
6: 一样。这个啊，
5: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包浆豆腐，这个呢是石屏的传统的豆腐，这个是发酵4-5天的。

0: 我帮忙翻，我帮忙翻。哇，爆浆了！我建议啊，要吃的舒服，吃的爽，不能用筷子。
1: 本地食品人嘛，都是拿手抓豆腐。
2: 对对，
0: 而且尤其是爆浆豆腐，你要先撕开，让它透气。我，哎，老爷子。
3: 哎，哎，宋老师，你看，如果烫的时候这样换手，
0: 对，哎，我们彝族的舞蹈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动作？哦，这样甩豆腐的是花腰椅，
3: 花腰椅的舞蹈，对对对对，花腰椅。
4: 看这个球，
5: 你那还没凉下来，
3: 太烫了。
0: 我们的工作就是嘴皮子厉害，不怕烫。
5: 我连撕的这一步都省了，我现在可以直接入嘴。
0: 那个也是要可以烤着吃的，可以烤起来就像爆米花一样爆开了。
5: 我以为是萝卜干或者是什么。
0: 这爆浆豆腐棒，你吃到目前为止最喜欢哪一种？
3: 我可能还是喜欢爆浆的。
0: 还喜欢爆浆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发酵的豆腐，嗯。
6: 比较能吃出原汁原味的感觉，
3: 是。你的豆腐好不好吃？你说呢？
6: 好吃。
3: 你最喜欢哪一种豆腐？是这个豆腐泡泡？
6: 这个。
3: 还是这个豆米花？
6: 我那个我没吃过。
3: 豆米花没吃过，来来来，给你拿点。我给你，
6: 这个我还做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有备而来，多装点。
7: 从脚到大，
8: 吃的就是袜子，
7: 哦，吓我一跳。这个豆腐我也听说过，有人曾经尝试把这边的井水打包带到外地去点，但是没有成功。
8: 对，所以食品的豆腐叫带不走的专利。
9: 就在我们顶制这一块，我们顶制豆腐呢是用天然的地下井水来顶制，没有石膏，没有卤，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所以它顶制出来的豆腐呢口感细腻清香，然后吃起来呢比较有弹性，Q弹 Q。

0: 我们顶置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没有说一个比例，说几斤豆浆里边要加几斤那个这个生水。制作豆腐的这个师傅呢，根据他的经验，要根据这个豆浆的温度啊，豆花形成的速度，慢慢慢慢的加进去。
1: 我们来尝一下，蘸点这个辣椒。
2: 确实很好吃，感觉外面就是烤得很酥脆，但是里面的豆腐香又还是在保留着。
1: 对。
3: 作为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屏豆腐有别于其他豆腐的最大特点，就是制作过程中采用当地井水作为凝固剂。这一独特的制作工艺被称为井水点豆腐。
4: 是的，在石屏豆腐古城博物馆，游客们呀可以深入地了解石屏豆腐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并且可以沉浸式全流程体验石屏豆腐的制作工艺，感受井水点豆腐的神奇。
3: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您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汇集亿万群众。
6: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5: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6: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军扩大征兵范围，收紧免疫门槛遭质疑，
6: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飞行员宁赔巨款也要提前退伍，所谓抗中保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汇集亿万群众。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

0: 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倒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游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游客王峰。
4: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

0: 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已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国庆假期第四天，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夜幕一落，古城灯亮，游客提灯巡游。园林里，角色身着汉服与游客对诗，非遗工坊前，年轻人排队学做竹扇，集章闯关。文化和旅游部统筹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各地推出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 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交通运输部预计，7天假期全国跨区域出行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客流涌向古街、园林和中式文化主题景区，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遗寻趣、中式浪漫成了这个假期鲜明的文旅标签。它为何能圈粉万千游客？请听报道。
0: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一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有歌仔戏、八仙过海、云霄、潮剧、开张圣王，还有行进式歌仔戏、跟着安童哥看戏、石亭少年踩高跷这类民俗巡游，打造万戏大集，祝大家万事大吉。氛围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0: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氛围感十足。
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村长的时候平民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生动再现沛县的千年风华，让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沉浸式感受厚重古朴的汉风古韵。
5: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夜游不再仅是亮灯让游人观看，而是让古建变成可以走进去的剧情空间，游客不满足于看就要玩进去。河南开封把这种参与感做到了水上和城墙上，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一城送运半城水，游客乘船泛舟遇河，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6: 我刚才在桥洞上看见两句诗写的特别好，叫汴京富丽天下无，清城繁华映九州，我感觉形容这里特别的恰当。
0: 中国汉源碑林国际花艺盛典在国庆假期精彩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插花代表性传承人张超说，活动将节日喜庆氛围、金秋菊韵与花艺美学深度融合。
7: 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汉源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古历史，一代代这名家的这个碑刻，中国的花中四君子能不能融合。后边呢有8个小天井院，正好是国际的8位老师，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的花艺作品，体现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
0: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相关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8: 从目前的数据上来看呢，国庆假期每天接待的游客呢有4000多人次，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尤其是河北、河南这些周边的省份的游客呢增幅突出，相比去年呢，比去年同期实现了有2位数的增长。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深挖古堡的军事民俗形象文化，打磨沉浸式体验业态，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不断地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文旅消费需求。
0: 国庆假期，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则把史前玉文化搬上了实景舞台，玉石清音、古国雅乐、舞龙快闪、本土 IP 韩小玉巡游、非遗市集轮番登场。项目负责人鞠娟娟表示，
9: 我们依托凌家滩5000多年史前文化底蕴，创新打造文化加演绎加研学加休闲特色文旅业态，活化千年玉文化，传承家国文脉，让游客在史前文明地标中打卡过节，礼赞盛世华诞，让文物活起来，节日氛围感浓起来。
0: 如果说夜游与游园是入戏，非遗体验则是把戏带回家，
10: 现场都会有人指导你怎么去怎么做的。这个体验感真的很好，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善意的文化。
0: 浙江安吉归仁里老街的至善工坊里，游客从选竹、削片到编织、书画全程体验，不少市民也被扇面手绘吸引。
11: 我本来是路过这里看看，结果被摊主这边的扇子给吸引住了。

0: 摊主说，这个扇子都是手工制作的，扇面上的画呢也都是手绘的。拿着这把扇子走在这个街上呢，就好像自己成了画中的人。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用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多个商旅平台数据显示，10月1日出行的国内景区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30%，境外接送、境外当地游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43%和37%。一项由旅行社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庆假期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20.18%，游客平均行程达10.31天，八天及以上行程合计占比达82%。大数据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上年同期增长11%。这些数字充分印证，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停留。谁能把在地文化变成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内容，谁就能把假期的流量变成游客愿意多住一晚、再来一次的人气。
3: 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饭菜口味一般，物价偏高，大家往往休整片刻就尽快上路。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请听报道。
4: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5: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4: 永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多项。这场开在高速路边上的集市，一边推介地道美食，帮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一边把深藏乡土的非遗风采搬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永春白鹤泉非遗传承人林桂芳就十分看重高速路网这一展示平台。
6: 平时大家想要看白鹤泉表演，要专门跑到永春去，那么现在高速服务区天南地北的过路游客都能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这既是对外展示，也是我们白鹤泉非遗的活态传承。
4: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7: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4: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8: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

0: 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首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关注假期的天气情况，进入假期中段，全国天气南北分化明显，南方降雨强度回落，但零散阵雨依旧多发。北方冷空气带来大风降温，东北部分地区还有降雨。请您报道。
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凉意加重。中央气象台发布，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3: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局部高山地区的阵风还会有这个9到10级啊，但是已经显著的减弱了。未来几天这个气温其实变化很弱啊，主要就是在北方啊，这山区的话会凉点，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受这类天气影响，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南方降雨将减弱，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公众需适时调整着装。张涛表示，本轮降雨进入收尾阶段，
3: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强度也就降下去了。看到明天有继续的一个减弱，到这个后天大部地区都是一个晴好天气为主了。
2: 专家提示，南方降雨进入尾声，但土壤水分饱和，风险尚未消除。多地临水景区河流水位偏高，游览需远离河道。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11、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马尾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马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了解，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 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近日在位于台中的文化资产园区雅堂馆拉开帷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与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2026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民众反响热烈。暌违2年，该展再度来到宝岛开启巡展，吸引众多民众到场观展。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据了解，此次展览于10月3号至26号开放参观，展览分为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及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系统呈现秦代历史，引领观众领略秦始皇帝陵的地下世界，认识兵马俑的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考古发掘与文物修复的成果。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介绍，该批展件是采用高精度数字采集与 3D 打印技术，再经过做旧工艺，还原文物栩栩如生的风采。展品包括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武士俑、将军俑等，也包括秦宫中青铜水琴、吴钩、秦及六国钱币等物件，透过精致的质感呈现，让观众得以近距离欣赏文物风采。退休美术教师傅燕西说，此次展出让他回想起在陕西旅行时的震撼与感动。他此前去陕西旅行过3、4次，但仍意犹未尽，期盼再次前往。他说，看到那些文物，看到那些精美的器物，想到我们古代人拥有那样具有高度的审美，我感到很惊讶。据悉，展览还规划了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邀请观众通过多种方式探索秦文化。现场还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及兵马俑套色明信片制作等互动体验设备，并编印展览学习单，提供学童及亲子闯关学习。台防务部门日前公告修正台军体位区分标准及常备兵现役并伤停役检定标准草案，全面加严免役停役门槛。按照新规，未来男性的身高低于144公分 ,BMI 超过45才符合免兵役条件。同时，免役智商标准从85降至70，预计10月31号实施。相关调整被岛内舆论质疑，只为扩大征兵范围，罔顾青年健康。岛内医师苏一峰，
8: BMI 45是超越医学上的一个重度肥胖了。一个成年的170，BMI 45，哇，体重可能就是130呢，变成兵役里面随时不小心猝死的一个未爆弹。
7: 台湾退役将领张延廷。
9: BMI 44以上，那都是0.1公吨，100多公斤，会不会他心脏病爆发，或者是他三高，他很容易搞不好中风，有事没事中暑，我们有时候睡的是上下铺，他爬上爬下搞不好还摔死。
7: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10: 144公分几乎就比小学生还要矮，1至26加上4刀以后都比他的身高还要高。
7: 台媒指出，台军修正兵役体位区分标准起因于台湾社会对艺人逃兵役行为的不满，但为了防止逃避兵役扩大兵员，就下修免役的智商门槛，拉高 BMI 免役限制的做法非常不妥。而且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兵员压力。台湾退役将领厉正杰，
11: 少子化越来越严重，那明年呢后年呢是不是就开始要将女性也纳入兵役。
7: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10: 是不是要全民皆兵？全世界也没人这样搞吧？你是个这种身材体位，他能够当兵吗？
7: 台军近年持续陷入招兵难的困境。2023年岛内可征役男人数已首度突破10万，2027年更预计突破8万。台媒指出，兵员不足，台防务部门就想尽办法达到补充兵员的目的。然而，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普遍怀有抗拒心理，大家都不想当台独炮灰。岛内高丽菜价恐又将面临崩盘。据台农粮部门指出，高丽菜9月中旬公苗量达 587.4 万株，亮出首个红色灯号，甚至直逼紫色灯号的600万株，较近三年同期增加 6%， 预估11月下旬将陆续上市，届时价格恐怕会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每年岛内高丽菜几乎都会面临菜金菜土，以台北市场批发价来看，岛内民众喜爱购买的初秋高丽菜价格高涨至上看每公斤65元新台币，低点每公斤仅约5元新台币。近日台北市场价格为每公斤仍有 53.1 元。熟悉蔬菜产销的农业人士表示，种高丽菜跟赌博一样，虽然农粮部门已推动登记制度、大宗蔬菜预警制度等，但菜贩大盘商仍不知如何规划，就算推动弃作制度，但在价格严重下滑时，盘商可能就干脆违约，让农民没收定金，再让农民向相关机构要求补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1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儒曼加林，
1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13: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5: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5: 见证强军， 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

0: 备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民众党籍民意代表张其凯近期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导致台军飞行员长期处于高风险高压力状态，大批人员宁愿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张其凯透露，2027年台防务预算案中的飞行军官续服现役奖助金越编越少，但很多飞行员根本不要这笔钱，执意离开。其中三人宁愿支付高达2000万元新台币的违约金也要退伍。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台军长期面临高强度战备消耗，又深陷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认同黑洞，越来越多的官兵选择用脚投票提前退伍，这充分说明所谓抗中保台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民进党当局若执意谋独挑衅，只会让台军陷入更大的兵源危机，让台湾社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请听谢楠的观点。
2: 专家解读，
3: 近期台湾防务部门内部的各种丑闻弊案不断，尤其是军心不稳已经成为了当前台湾防务部门遇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一种人心浮动甚至是异动，在台湾防务部门内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前几年开始，我们就知道台湾防务部门的整体的编线比非常的低，那么这两年很多优秀的军官哪怕提前退役，哪怕要赔偿巨额的费用也要走。现在这样的一种提前退役风、退出风已经刮到了岛内防务部门的高精尖部门，也就是台湾的空军，很多飞行员执意要提前退伍，哪怕赔上巨额的赔偿金也要走。那么我觉得这个原因的背后其实一目了然，就是当前民进党当局操弄抗中保台路线，极力的去强化两岸的军事对抗，所以台湾的防务部门的一线官兵其实承受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指出现在的台湾防务部门的内部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所谓的认同黑洞。因为一支防务部队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对于今天的台湾防务部门来讲，他的认同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民进党当局尤其是赖清德任命自己的死忠去掌管台军，其实就要让台军党军化，让他们为台独而战，去给台独充当炮灰。我相信这是台湾防务部门内部很多理性的官兵所无法忍受的。这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选择提前退伍，哪怕赔上巨额的赔款也在所不惜。这说明了民进党当局赖清德一直高喊的所谓的抗中保台完完全全是一个伪命题，他执意将更多的人推上战场去给台独充当炮灰的行为只会被更多人所唾弃。现在台湾的整个社会其实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危机，尤其是扫纸化已经对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防务部门的兵员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台湾防务部门空有越来越多的预算，但是却面临着无兵员可用的这种巨大危机。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为不仅仅是水中月镜中花，更是一个害台的根源。如果他的这种谋独路线得不到尽快的调整的话，未来台湾社会会有更多的动荡，台湾社会民众恐怕会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4: 深度国际，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俄罗斯新型核潜艇哈巴罗夫斯克号日前在白海展开首次海试，该艇是专为搭载波塞冬核动力鱼雷量身打造，而波塞冬又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有分析称，波塞冬及其运载潜艇的组合将改写水下战略格局。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杜文龙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5: 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是俄罗斯09851型核潜艇的首艇，专为搭载波塞冬核动力鱼雷设计，最多可携带6枚。与依赖太空飞行、可被先进反导体系拦截的洲际弹道导弹不

0: 波塞冬沿深海长距离移动，可悄然逼近对手海岸，被俄罗斯称为复仇武器。军事观察员杜文龙认为，哈巴罗夫斯克号搭配波塞冬将全面提升俄罗斯的深海战略威慑能力。
1: 普京总统所打造的三核一体的源自于水下的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也是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种创新。波塞冬核鱼雷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杀手锏，因为这种核鱼雷是人类历史上射程最远的核鱼雷，战斗部装药很可观，它是通过隐蔽突击在对方海岸附近起爆，通过核海啸来制造核灾难。所以这种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任何一种核武器都不具备。再加上在水下数百米下航行，对方的声呐系统无法发现，拦截武器无法实施，所以这是一种看不见和拦不住的武器。这艘核潜艇是专门设计的核潜艇，而且在鱼雷的载荷以及运载方式、确保本艇安全很多方面都做了处理，所以静音水平有所提高，航程进一步加大。那么下一步呢，如果通过鱼雷和核潜艇的组合，实现远程打击、智能控制、快速突防、待机爆炸，这样它所形成的水下核突击能力和以往相比会出现重大变化，俄罗斯的水下威慑能力又再度得到了提高。
0: 据报道，哈巴罗夫斯克号海上试航后，预计2026年内交付俄罗斯北方舰队，一旦服役，将与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共同构成波塞冬打击力量。按照俄方作战设想，这套力量将在战略核武器对敌方领土实施打击后投入运用。在杜文龙看来，波塞冬属于终极威慑武器，由于威力巨大，未来可能诱发水下核军备竞赛。
1: 目前别尔哥罗德和波塞冬的组合，其他国家还没有类似武器。如果要对这种武器进行仿制，那么需要大型战略级别的核潜艇。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但一些国家也会尝试把自己的核潜艇和类似的核鱼雷进行组合，通过射程、深度和威力的不断延展，力求能够达到波塞冬的水平。
0: 俄罗斯此前宣布计划采购至少30枚波塞冬和4艘配套潜艇。杜文龙指出，随着相关作战力量列装规模持续扩大，将深刻改变全球水下战略打击格局。
1: 首先在全球核军控格局中，并没有限制这种核鱼雷，所以从军控的法律条文去分析，那么这种鱼雷不在控制范围之内，俄罗斯可以想要多少造多少。第二呢，有可能会引发全世界水下核能力的快速变化。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组合，冷战到现在是传统模式，但由于各种防御体系的逐渐建立，各种拦截系统的逐渐完善，被拦截的概率在逐渐增高。虽然由于隐蔽性提高，但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今后雷达、导弹拦截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个概率增加是不争的事实。那如果通过水下攻击、通过海洋攻击，那么其他国家也认为这种打击通道很特殊，是一种无法设防、无法拦截的通道，所以也会引发水下战略打击模式的巨大变化。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接下来为您播出特别策划《跨越海峡的家书》，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籍老兵。与我们熟悉的去台老兵一样，他们同样饱经硝烟、历经沧桑，因战乱背井离乡，又由于两岸长期隔绝，历经数十载也没有机会团聚，回家成了他们毕生的心愿。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台籍老兵詹前方的家书，感受那份聚散离别、骨肉团圆的血脉深情。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3: 詹前方，1920年2月出生于台湾新竹县。1946年，迫于形势压力，他参军入伍，跟随国民党部队来大陆参加内战。1947年，詹前方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 之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四等功四次，还被评为连队模范。1955年，部队战斗任务结束，大批军队干部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詹前方主动选择驻守海防前沿，在距离台湾海峡仅一水之隔的福建省晋江市磁灶大宅锦和乡（今磁灶镇太昌村）扎下根来。虽然在大陆已经成家立业，但詹前方始终心怀故土，愈发盼望与在台湾的兄弟姐妹团聚。
4: 在祖国大陆，詹前方先后参加了双宅水库堤坝夯筑、晋江机场跑道铺设和安海糖厂厂房建设等重点工程建设，并获得复员军人参加工农建设先进积极分子光荣称号，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詹前方对在台兄弟姐妹的思念愈发浓厚。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两岸无法通邮，詹前方只能通过朋友从香港地区和菲律宾寄信回家打探消息，但却迟迟没有回音。想到老家亲人有可能已经搬迁，詹前方便拜托居住在香港的友人刘维芬女士前往台湾打探寻找。刘维芬往来台湾十几次，经过3年努力，终于联系上了詹前方在台湾的兄弟姐妹。1983年的某一天，詹前方突然收到了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夹带着一张全家福。他确认照片中正是自己近40年未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欣喜不已，饱含热泪打开了信笺。
3: 刘女士，维芬好，每每受雇，谢谢。年日前10月29日寄的信，不知收到如何。余每想念吾兄前方，事过多年，只想见面。与兄弟等手续一切办好，只等您贵方消息。吾兄若有到贵处时，速电给我，费用一切我付。余若有接到贵电时，3-5天内到贵处拜候。余言面续，专此答之。D. 前之。1983年12月29日。
4: 余每想念吾兄前方，事过多年，只想见面。在这份信件中，詹前之难以抑制对哥哥的思念之情，表示赴港手续已办好，只待出发。在刘维芬的安排下，詹家兄弟4人终于在香港团聚。在机场，他们紧紧相拥，用拥抱诉说着这积蓄了38年的思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李孔志先生说，在当时岛内政治氛围压抑的时局下，寻亲之路异常艰辛，詹前方及其家人能找到彼此实属不易，他们无疑是幸运的那拨人。
5: 这其实牵动了很多老兵一生的痛，简单说，不是不想联络，而是联络不上，没管道，风险极高。当时两岸刚刚结束金门炮战不久，大陆方面提出两岸应当在贸易、交通、邮政等各方面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台湾当局当时是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3不政策，这就导致很多在台老兵、在陆老兵没有办法去联络，加上当时台湾严密的情报与治安管控、通信全面封锁，以及身份跟名册的消失，名字、身份难以对得上，让寻亲变得异常的困难，难以实现。最后是因心理层面的创伤与恐惧， 很多老兵后来

0: 即使可以联络了，也选择不联络。老兵联络不上家人的情况，并不是单纯的家庭悲剧，而是两岸隔绝治理所共同造成的一种集体伤痕。
1: 1987年5月，台湾街头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老兵，他们身穿白衣，上面写着想家二字，要求台湾当局准许滞留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回家探亲。他们散发传单，写着40年来望穿海峡，苦苦思亲等痛诉呼声，引起岛内巨大震动。迫于形势压力，当年10月，台湾当局同意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赴大陆探亲。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兵反陆浪潮迅速在宝岛掀起。然而去台老兵是回来了，可是滞留在祖国大陆的台籍老兵呢？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3月，台湾当局发布相关规定，开始受理台籍老兵及眷属返台定居的申请。这让离家40余年的詹前方终于看到了回乡的希望。弟弟詹前之来信询问詹前方的回乡事宜。
2: 兄长有意回台定居，是否决定？弟要遵照您的意见而行。原则上，滞留大陆台籍前军人及眷属返台定居，申请书有两种：一、探病、会丧，申请对象要直系父母还在；二、定居，规则上大意相同，回台15天内设户籍。如果返台后定居之家属坚持要返大陆者，以后不能再申请。所以前信中需多考虑，两全其美办法才好。
1: 1990年，在家人的帮助下，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詹前方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回到台湾后，詹前方受到了亲人的热情接待。亲人是时时刻刻的牵挂，是念兹在兹的惦念。詹前方生前所写的家书中，有在福建时写给在台亲人的，也有回到台湾后写给留在祖国大陆的女儿的。这一封封来往于两岸的家书，如同一条隐形的红线，将家与爱、爱与情串联到一起，也让两岸血脉与共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牢。
0: 在两岸长期隔绝的年代，家书成为极少数仍能穿越政治边界的情感媒介。即使多数的书信无法顺利送达，书写本身仍然是一种坚持，证明血缘关系未因分裂而中断。而家书内容中围绕着安好、健康与家常的简短问候，也承载着高度浓缩的亲情与情感。一封封来往于两岸的家书，使得抽象的两岸关系被还原为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岸不再是政治对立，而是亲人之间被迫拉开的距离。当探亲开放，书信得以实际的传递，许多家庭重新翻阅早年未寄出的家书，补回失落的岁月，两岸连结的血脉记忆也被重新唤醒。从家书到了重逢，两岸之间深层的情感连结始终存在，构成了一种无法割裂的共同记忆与历史连续。他们以最真实、最温暖的方式诉说着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感，也寄托着我们两岸人民对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深切期盼。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国庆特别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脊梯田，欣赏美丽的梯田风光，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盛世之都西市留痕，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荣盛景。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1: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分析《水浒传》中王进和柴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现其中的内涵和启示。
0: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旅程。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
1: 国庆期间呢，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旅游线路啊，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是很多人赏秋景的首选。
0: 直到收割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九月底前满目翠绿，清新治愈，十月初到国庆后一周绿转黄，色彩渐变，国庆后约两周满目金黄，颜值巅峰，收割前黄中带墨，沉浸氛围感。
1: 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今年呢这个龙脊梯田景区稻谷11月1号收割，大家别跑空了。如果想拍整片金色梯田，十月底前是最佳时机。那么机位呢要认准金佛顶、西山韶乐、千层天梯。
0: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

0: 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再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1: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哦，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嗯。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0: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1: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0: 不用人工去灌溉。
1: 不会哦，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0: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1: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哦，
0: 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1: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0: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哦，
1: 对对。
0: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1: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0: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1、2、3。
0: 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3: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壮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孕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13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0: 我们壮族吊脚牧楼呢，分三层，一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哦，二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三层呢就是放杂物的，哦，现在一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
1: 也做客厅，
0: 改造提升。
2: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0: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啊，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3: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4: 这大家伙，
0: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2: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0: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泡脚。
2: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0: 节骨茶，其实呢，它是学名叫做草珊瑚，
2: 青烟利喉，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0: 对对对，
2: 这是用来煮水喝。
0: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猜一猜。
2: 哪个？
0: 这一把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2: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0: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2: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0: 对，
2: 原来这把柴是一个爱的信号啊。
3: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5: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呢，如何让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既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产生更多的附加价值，成为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6: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啊，龙脊梯田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当中，为中国农耕做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的。
7: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 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1: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7: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和您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盛世之都，西市留痕，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华盛景。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1300年后，人类重新找到了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唐长安西

0: 式遗址。
1: 从2006年遗址发掘、2007年博物馆筹建到2010年4月7日建成正式对外开放至今，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一直像盛唐人那样以开放热情的姿态迎接广大的观众。那么接下来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2: 我是葛建雄，我从事的研究专业呢是历史地理。唐朝的长安城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同时又是全国交通的网络的中心。那么对外呢，它通过丝绸之路一直联系到西约以及更远的西方，所以呢唐朝长安城里面那个西市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贸易市场。当然你今天已经看不到唐朝的西市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呢通过这些遗址以及这些展览的物品，你可以想象当时西市的辉煌、西市的宏大。
3: 欢迎来到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这可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门口这个莫比乌斯环雕塑，它象征着丝路文明的无限循环，永不止息。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乘地铁六号线到大唐西市站下车即到，每周一闭馆，网上小程序购票或线下购票。大唐西市是1000多年前唐代的世界贸易中心，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就建立在大唐西市遗址上。可以说我们折叠了时空，与1000多年前的古人踏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它包括遗址展厅、基本陈列展厅、货币中的丝路故事展厅以及汉代铜镜临时展厅，展览面积大约1.1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0000余件。从街道遗址到古代之富宝，可谓应有尽有。千年前的大唐盛世，丝绸之路的无限辉煌，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呢？
4: 哎，葛老师，
2: 你好
4: ，
2: 那你久等了，
4: 欢迎来到大唐西式博物馆，
2: 谢谢
4: 啊。
5: 我是何遂立，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主要从事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曾经参与和主持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唐长安西市遗址考古工作。我将再次走进曾经考古发掘的地方，跟葛老师一起带您领略大唐西市遗址的魅力。大唐西市博物馆呢，它是位于这个唐长安城的这个西市范围。因为当年对隋唐长安城，它有两个主要的市场，一个是西市，一个是东市，
2: 对。哎，那我问你啊，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市的哪一个角？
5: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位于整个西市的东北十字街位置。
3: 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笔下的长安城。长安城里的西市，就是这个超大围棋盘上最热闹的地方。经过考古发掘，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唐代的街道残余，该馆必看的第一处重要遗迹。那么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5: 在这个西市西北十字街东侧发掘出来的这个一处石器的过水涵洞啊，它整个也是两侧由这个石头砌起来，哎，上部铺的这个石板。过水涵洞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铺的，它都是在一些关键位置，要么是在东北石街处，要么就是在比如说是一些大型建筑啊，或者是比较有这个等级的建筑附近才铺这种石板。
2: 你看蛮深的啊，
5: 整个它的深度达到了这个1.2米左右。
3: 过水涵洞其实就是古人的地下水道，大唐西市的繁荣和寸土寸金也由此可见冰山一角。

0: 西市遗址考古中必看的第二处遗迹是石板桥遗迹，它东西长 5.5 米，南北宽 1.75 米，桥面的石板厚重而牢固，桥面上当年留下的车轮印记依稀可见。离石板桥不远的地方就是店铺遗址，
1: 那个应该是临街的一些店铺的一些遗址啊，因为当时据记载，整个西市啊，它有220
2: 好多啊，这一块块，
1: 对，临街它都是开的店铺，
0: 据记载，西市商铺的数量多达4万多家，他们分布在两纵两横的4条主干道上，店铺老板多为胡人，他们在这里开设香料铺、珠宝店、酒馆，让来到西市购物的人们实现古代的环球购，商铺林立，买卖兴隆，使得大唐西市车水马龙。
1: 这是当时西市，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见证啊，这
2: 跟他们生的啊，
1: 这个都是
2: 主要的，
1: 对，车辙。
2: 我们等于走的这个就是街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千年之前整个繁华的这个西市道路之上，
2: 而且是这是一个别干道了吧？
1: 对，主干道
2: 对
1: 达到了16米宽
0: 16米宽的主干道相当于现代的双向四车道，大唐西市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60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个唐代的国际大卖场上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每天正午时分开市鼓敲响后，商铺陆续开张，街道上开始热闹起来。
3: 大唐西市博物馆作为中国首家获评的非国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一座特色鲜明的遗址类博物馆，主要以反映盛唐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和商业文化为主题，同时是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文化核心。
4: 馆藏文物20000余件，博物馆的陈列呢，目前分为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特别展览4个部分。陈列展览体系完备，集历史遗址、考古文物、民间珍藏品等内容为一体，包罗万象，常看常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参观博物馆吧。
0: 离开一楼的遗址展厅，葛老师来到2楼的基本陈列展厅，这里展陈了西市能买到的各种商品。
5: 哎，葛老师，
2: 哎，你好，
5: 欢迎您，欢迎您，我是咱们大唐西市的导购唐小西，欢迎您今天来我们大唐西市。那我们这正要开市呢，您知道我们开市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2: 中午吧。
5: 对了，我们古代人认为商业属阴，那我们呢要在11点到13点之间开市。我们开市的标志就是敲击这个开市鼓，
2: 是敲好久是吧？
5: 对呀，要敲300下。
2: 哦，那不行，那我就敲那么3下，好吧？
5: 好嘞。好，我们开市了。
2: 好了，
5: 现在呢，我带您一起来逛我们的大唐西市。
2: 哎，
5: 我们这边走。
0: 唐六典记载，西市每天5时开市，日落前闭市，开市前和闭市后都不得交易，所以逛西市也就只有下午的半天时间。那么在西市买东西会不会缺斤短两，会不会买到假货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组文物会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
5: 那这个西市啊，毕竟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2: 对呀。
5: 那它的这个管理呢，主要有3个机构，叫这个西市署、平准署、
2: 当时的市场管理所、市管会。
5: 对了，哎，西市署，
2: 哎，
5: 那它呢，主要掌管我们西市一些比较大的事务了。
2: 总管理处，
5: 对了，
2: 总的啊。还有呢？
5: 还有一个叫平准署。
2: 平准，你知道平准两个字，
5: 《
2: 史记》里就有了。平准，买卖公平，是不是这样？
5: 对对对。
2: 他管什么？
5: 所以他得管一些度量衡器。
2: 哦，对啊，那么你市场上很多东西的，你比如也拿测试，还有称重量，那你奸商不法商人往往就是利用这个做文章，所以呢，咱们有机构管，我看肯定抓到的要罚款的。
5: 是的，所以我们的西市才能有这么繁荣的一个状况出现。
2: 官方要管好，
5: 对，必须要人来管。
2: 嗯，
5: 那我们当时西市在它最繁盛时期，每天都有4到8万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我们。

0: 整个西市的管理机构它其实只有十几个人，很严格的这种分工要很明确。其次呢，他们除了管理自己的事务之外，也要管理这些老板们。那在当时呢，我们的西市也会有分行，会分寺，由他们这些老板互相监督，来保证我们市场的一个正常运转。
1: 所以这样他才几万人可以井井有条管理起来，才可以维持好。
2: 这件出土于西市遗址的石泉，也就是秤砣，堪称重量级选手。由此可知，西市的生意做得可是风生水起。因为交易量很大，西市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卖假冒伪劣商品短斤少两都是要打屁股的，法律规定杖责60，如卖假药或是售卖有病畜肉，甚至要处以绞刑。不擅长讲价的人也有福了，西市所有商品均有市场定价，禁止讨价还价。如此庞大的国际化市场，却仅有18个管理人员，其办公之高效真令人惊叹。那么在西市购物用什么货币来支付呢？这枚从西市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可是唐朝人最便捷的支付宝。别看他身材小巧，却出身显赫。他是唐高祖李渊于公元621年开铸的，在唐朝流通使用了近300年。开元通宝四个字也大有来头，他是唐代书法界的顶流明星欧阳询亲笔所写。
0: 您这次来，身上带钱了吗？哎，
1: 我这个没有啊。
0: 在我们当时西市呢，就有这种闺房，还有这种飞钱。哎，如果说您今天没有带钱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哎，利用商家的这个信誉，可以把这个钱来取出来。闺房就是我们早期银行。
1: 对对对，那这库呢，就是等于当铺。
0: 或者
1: 现在叫抵押贷款，那么我临时把一些稍微贵重一点，你把个破布人家不要的啊，或者有的甚至一些好的衣服啊，那我先发的，那么你给我多少钱，那么我到时呢再来把这个钱还你，那么还要手续费，还有手续费
0: 是
1: 还加你，那么把这个拿回来。那么那飞钱呢，其实我跟你讲，飞钱不是这个钱会飞的啊，没有钱的，你知道什么
0: 是我要取东西的话，相当于我的一个跨境取汇。
1: 对对对，那就所以叫飞钱，不是钱在飞，就是异地可以取款，
0: 是
1: 对吧？
2: 贵方好比银行，飞钱则是异地汇兑业务。如此便捷的支付体系，竟然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3: 听众朋友，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展陈十分丰富，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带您参观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与您继续深入博物馆，探索历史，发现大唐。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6: 《水浒传》呢，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呢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啊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那《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啊，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在《水浒传》的众多点评者当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6: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108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之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5: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水泊梁山上有108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元东京八十万禁军。

0: 抱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应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3-4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虫精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史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作为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虫精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1: 柴进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作为后周嫡派子孙，他握着丹书铁券，本该安享富贵，却偏偏醉心江湖。他礼贤下士，养着四方豪杰，却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外。他仗义疏财，援助过无数好汉，却仅仅在梁山上排名第10。
2: 这种巨大的矛盾，正是柴进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他心中藏着某种不安分的火种，那是对祖先辉煌的追慕。他身居闲职，却不甘心平庸，对江湖风云充满向往。
1: 在上梁山前啊，柴进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丹书。

0: 铁券。单说铁券是中国古代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或者是皇亲国戚的一种带有奖赏和免死承诺的凭证，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皇帝发的免死金牌或者特权证书。因其最初呢是用朱砂把誓言文字写在铁制的板子上，因此叫做丹书铁券。
1: 柴进拥有的丹书铁券本质上代表的是宋太祖时期对前朝皇室贵族的承诺，正因如此，柴进才有胆量做出一些常人甚至官员贵族不敢做的超常规行动。不过也正是因为后来丹书铁券的失效，彻底改变了柴进的命运。
0: 曾经被柴进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为什么会成为他后来绝口不提的一件废物？从柴进的故事里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2: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兼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呀，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

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世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中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雷鹏。
1: 各位好，我是猪猪。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都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让乡音可触，闽南语博物馆在侨乡福建泉州揭牌，一纸家书载满乡愁，读懂侨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马上开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以声音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作为侨乡福建泉州首座以闽南语为单一核心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闽南语博物馆9月30号正式揭牌。
1: 位于泉州古城通正巷的闽南语博物馆，集方言展示、互动体验、研学教育、活态传承于一体，围绕让文化可感、让乡音可触、让传承可为的核心理念，采用多感官融合、情感叙事等方式，深入挖掘闽南语蕴藏的历史底蕴与乡愁内涵。
0: 闽南语是打开泉州古城的生门钥匙，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海内外乡亲的乡愁记忆。鲤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春辉介绍，闽南语博物馆的落成是闽南语保护传承从体系构建迈向阵地升级的重要标志。
1: 闽南语专家、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王建设认为，闽南语博物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闽南方言传承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助力闽南文化根脉的留存与延续。
0: 走进闽南语博物馆，历史源流、多彩乡音、雅俗共赏、薪火相传等四大篇章依次展开，在系统介绍闽南语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也生动展现闽南讲古、闽南戏曲、闽南语歌曲等本土文艺形式。
1: 在互动体验方面，该博物馆采用场景化、游戏化设计思路，设置触控发音、翻牌答题、AI 换装、歌曲互动、声音邮局等一大批数字化展项。观众不仅可以动手操作、开口吟唱，还可以录制专属乡音寄语，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闽南语的魅力。
0: 闽南语博物馆于10月1号起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除展示外，该博物馆还配套设置乡音讲堂。
1: 林春辉表示，接下来我们将依托闽南语博物馆和泉腔礼音、闽南语公益自学平台等载体，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习内容，让古老乡音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

0: 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侨乡特殊的文化记忆。日前，总台记者古冰在广东江门专访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国雄去读懂侨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侨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2: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3: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2: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它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1: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2: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点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3: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2: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1: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 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

0: 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1: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
0: 但是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什么样的？他问的时候，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领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哎，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
2: 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夷大学就在这个侨乡。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夷侨乡的乡村。 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侨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
2: 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 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3: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
0: 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桥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侨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
3: 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了吗？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 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 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1: 哦，门对，你说的，
0: 哎，门对，
1: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0: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
1: 对，
0: 传统的一些对联，
1: 嗯。
0: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1: 嗯，
0: 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1: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具世界观，
0: 对呀，
1: 造
0: 家庭福。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1: 嗯，
0: 它可以在自己的邻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3: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他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0: 其实你仔细看，
1: 嗯，
0: 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
3: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0: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
1: 嗯，
0: 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些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1: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3: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4: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0: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纳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5: 山西榆社县历史底蕴深厚，境内元明清古建筑、古寺庙、古院落遗存丰富，木雕、砖雕、石雕、榫卯木作、古建彩绘、文物修缮等传统营造技艺绵延千年，代代相传。
1: 从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聂聪走进榆社县。
8: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谷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谷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9: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浅到深，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8: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谷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10: 山西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任丁文：
11: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8: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9: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模型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8: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
9: 这个直角的，
6: 直角的，
9: 我们叫阴亏纹；有弧度的叫软亏纹。软阴亏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8: 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9: 榆社古建基业起步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
8: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10: 山西榆社古建木工王琦：
12: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啊，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8: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15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任锦富：
13: 15，我们做的专项规划
4: 一定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8: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于是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任景富，
4: 汉文帝彩绘的一魁文，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8: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10: 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文旅局局长周建波，
13: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落，这3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落呢，带动了偏凉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14: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榆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
1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6: 从一而终啊，
1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8: 我要你活下去。
19: 你死了我怎么活？
2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1: 还好嘛，
22: 发呆是忘了尝了。
1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4: 丢了什么？
20: 用声音描摹影像，
17: 生动越剧场。
5: 生动越剧场，请您继续收听广播小说《斗罗大陆》。
2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0: 第147集，极限流与均衡流。经过和象甲学院这一战，新加入战队的4名替补队员终于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融入到这个战队之中了，同时他们也真正的认识到了史莱克七怪本身的强大。再加上他们知道史莱克七怪的年龄，他们对这7个比自己小的学弟学妹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啊。最搞笑的就是泰隆，他已经不止一次的后悔自己当初向唐三挑衅，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从这2场比赛，泰隆已经完全看出来了，那会儿他的少主唐三在和自己打的时候绝对是手下留情了。再想想连父亲58级的魂王实力都没能打得过少主唐三，泰隆对这个少主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当初泰坦让泰隆跟随唐三充当护卫角色的时候，其实泰隆还是有那么一丝不大乐意的，而且他还把唐三当成情敌看待呢。可是现在他对自己爷爷的安排感到极为满意，他就算再憨直也完全能看得出来唐三有多么出色了。能跟随这样一位少主，自己的未来根本不需要担忧啊。史莱克学院11个人快速地换好自己的衣服，趁着观众们还没散场，飞快地离开了天斗大斗魂场，跑回学院。但是 天斗大斗魂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平静，场内的气氛已经变得无比沸腾，欢呼史莱克三个字的声浪一直持续到其他四场比赛结束，这才停下来啊。两连胜的队伍当然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一支，但他们在两连胜中战胜的对手分别是象征着天斗帝国的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和七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下属象甲学院啊。对手的强大和史莱克学院服装的另类无疑让他们成为了所有观众关注的焦点。看台上的弗兰德也没想到轰动居然会这么大，不过他的心思是何等活络，他已经开始暗暗算计该如何利用这份轰动获取最大的广告利益了。
0: 此时贵宾席上，天象呼延震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了，他坐在那儿面沉似水，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雪夜大帝始终是一脸微笑，偶尔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低声说上几句什么。在他们背后，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教委正用无比愤怒的目光瞪视着血腥亲王，而那位前天刚被雪夜大帝怒斥过的亲王大人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就算他们的认识再差，也看得出史莱克学院是一支多么有潜力的战队了。亲王大人心中不禁暗暗后悔，当初不该听信四皇子雪崩的话，如果当初不将这些人赶走，现在这荣誉就应该是属于天斗皇家学院的。参赛人员观战台某个角落里，身穿月白色苍灰学院队服的队员们眼中都流露出了阴霾的神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被自己取笑的对手竟然如此强大，连象甲学院那样的对手都能够战胜。要知道，他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就是象甲学院，结果是他们惨败。而苍灰学院这一届由魂圣十年带队，目标就是挺进晋级赛和总决赛。此时他们已经输了一场了，如果再继续输下去，还怎么达到目标呢？他们自然明白，之前对史莱克学院的取笑，对手必然会在比赛中找回来。万一要是像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样，直接被对方打废了，那他们就彻底失败了。这些学员在苍辉学院当中都是非常出色的，可是再出色的学员一生中只有一次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机会，他们又怎会愿意让这样的机会从手边溜走呢？只是他们不像象甲学院一样有绝对的信心挺进晋级赛。十年双手背在身后，扫了一眼自己手下的学员们，
2: 你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先获得第二轮的比赛胜利再说，不断增加胜利的场次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至于史莱克学院的问题，我自然会去解决。
0: 听十年这么一说，苍辉学院的学员们不禁精神大振，他们都很了解这位学院副院长的为人，一时之间他们脸上的笑容也都变得古怪起来。
20: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也顺利完成了前六轮比赛。这其中获得六场胜利的学院有三个，包括史莱克学院。史莱克学院除了第二场遇到的象甲学院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之外，之后再遇到的四个对手都是轻松获胜。史莱克七怪都只出唐三、戴沐白和小五三人而已，因为他们的对手再没有出现过一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同样获得六连胜的另外两个学院分别是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今天是预选赛第八天，也将开始第七轮的比赛。史莱克学院的对手乃是在之前比赛中仅仅获得两胜的奥赛罗学院。也正是因为对手的羸弱， 他们这次并没有被排到中心主赛场，因为今天中心主赛场的比赛也是一场重头戏，是和史莱克学院一样的两支强队，象甲学院和雷霆学院的碰撞。

0: 休息区，奥斯卡斜斜地靠在椅子上。哎呀，这不用上场的感觉真好，又可以免费看比赛了。一旁的酱猪扑哧一乐，
1: 要不你替我上场吧，反正你的实力已经暴露一些了。
0: 奥斯卡立刻摇摇头，像我这样一尘不染的美少年，怎么能说上场就上场呢？宁荣荣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1: 还美少年呢，就是一个大香肠叔叔。
0: 说着，宁荣荣还悄悄地将奥斯卡腰间的某块肉反拧了一圈，令先前还很自在的奥斯卡猛地坐直身体，倒吸一口凉气。酱猪在一旁痴痴地笑了两声。这时，马红俊探头过来，
2: 哎，酱猪姐，要不我替你出场得了啊？虽然小爷我是秘密武器，但你要是累了，小爷我可以帮你，万一你累坏了那就不好了。
0: 酱猪摸摸比他矮了半个头的马红俊的小胖脸，伸手捏了捏，
1: 还是小胖最乖，回头姐姐给你买好吃的。这比赛啊，还是我自己来吧，为了最后的胜利，现在辛苦点也没什么，而且这也是增加实战经验的好机会啊。
0: 马红俊脸上流露出一片憨憨之色，连连点头。奥斯卡和宁荣荣对视一眼，两人都强忍着笑意。自从众人在一起集训和比赛以来，胖子有事没事就缠着酱猪，表现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3: 好了，都别闹了，虽然这场比赛的对手不强，但我们还是不能大意，狮子搏兔还需要全力以赴的。万一我们遇到哪支隐藏了实力的队伍，就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此时戴沐白完全表现出了一位队长应有的责任，提醒大家做好比赛的准备。正在这个时候，大师从外面走了进来，赞同道，沐白说的对、啊、大师，有些学院很有可能隐藏了实力，但是这一场不会，因为你们的对手已经弃权了。
4: 什么、弃权了？
0: 史莱克学院众人都不禁惊讶地看向大师，大师微微一笑，你们所表现出来的实力让一些实力不足的学院弃权，这很正常，不需要如此惊讶。你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雷霆学院和象甲学院之间的比赛，这两支队伍都能够对你们产生一定的威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走吧，跟我到参赛者观战区去。
5: 不用比赛也就可以多一天的休息时间。在预选赛这如此高密度的单循环赛之中，对史莱克学院来说，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众人同时欢呼一声，跟着大师立刻就朝休息室外走去。正在这个时候，他们迎面碰到了正从外面走进来的一群人。这群人穿着月白色的服装，服装上印有熟悉的苍辉二字，还有那名一脸阴沉的带队老者十年，这正是苍辉学院战队。双方队员的目光在空中碰撞了一下，都看到了对方眼中冒出的火花。戴沐白更是抬起手，用食指点了点对方那名为首的老者十年，然后做出了一个掌刀斩颈的动作。对苍辉学院，史莱克众人都没有好感，大师更是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一脸僵硬地带着史莱克学院众人走了过去。那个名叫十年的老者停顿了一下脚步，眼中闪过一层异色，扭头瞪了自己的队员们一眼，止住了其中一些想要有所行动的队员，双方这才交错而过。泰隆攥了攥拳头，指尖骨骼一阵噼啪作响，
6: 哼，真期待能够早点碰到这些橡胶个巴拉。
5: 他这句话说出了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心声。胖子忍不住说，
7: 哎，你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可牛气的，他们连象甲学院都没打赢过。三哥，回头遇到他们的时候让我上吧，我一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实力。
5: 大师淡然地说，
3: 好了，你们都心平气和一些，他们并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对手。通过观看这几天的比赛，

0: 我对所有参赛队伍都有了简单的了解，在这些队伍当中，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只有武志，也只有这武志队伍有隐藏实力的可能。在这武志队伍里，象甲学院你们已经照过面，算是险胜对手，他们有隐藏能力的可能性也最小。毕竟呼延历连魂骨都已经暴露出来了。听说现在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镇，每天都和这些家族子弟在一起。 就怕呼延历被人惦记着。除了象甲学院之外，另外四所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学院是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你们应该发现了，从名字上来看，这四所学院分别代表着四种强大的能力：雷电、风、水、火。 再加上象甲学院代表的防御能力土，这五所学院被并称为天斗帝国学院界的五大元素学院，每一所学院背后都有一定的背景。象甲学院的背景最为直接，本身就是由象甲宗所建立，而其他四所学院也同样有着不俗的背景。像雷霆学院背后，其实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在支持，只不过。 支持的方式比较含蓄，加入该学院的也都是一些家族旁系子弟，直系子弟由家族内部培养，只有玉天恒加入了天斗皇家学院。可虽然是旁系，但蓝电霸王龙家族旁系的实力也一向很强，这雷霆学院的实力不容小视。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能感觉到，这三所学院的背景都很深，他们也都各有各的特点。对你们来说，每一个都很难对付。预选赛晋级的名额一共只有五个，所以你们想要成功的通过预选赛，那么就要淘汰这五所学院中的一所。五元素学院彼此关系密切，如果我猜的不错，他们必然会有所行动。 所以之后的比赛，你们将遇到越来越强大的对手，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想毫无悬念的挺进决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预选赛中的每一场比赛都获得胜利，以全胜之姿进入下一轮。是。史莱克学院众人轰然应诺，众人走出休息区，目光忍不住飘向看台。此时。
1: 四周观战台上的观众们正不断地发出强烈的嘘声，
2: 唐三疑惑地向大师问：“
3: 老师，这是怎么了？观众的反应怎么这么大呀？”
2: 大师苦笑：“还不是因为你们吗？这些观众很多都是专门来看你们比赛的，可是你们的对手弃权了，所以没有你们出场，他们自然会不满意。”观众台上。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身穿绿色服装，或者说是身穿史莱克学院的绿色队服。哪怕是大师和柳二龙，也不得不认可弗兰德的经济头脑。真不明白，他以前为什么会把原来的史莱克学院弄得那么失败呢？自从史莱克学院战队引起轰动之后。 弗兰德立刻找人合作，开始大批量制作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服进行销售，而且每件队服上都印有队员们的名字，其中以印着唐三名字的队服卖的最多，其次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短短一周时间，在队服上，弗兰德又狠狠地捞了一笔。这两天呢，他又开始琢磨着要给战队制作吉祥物来贩卖了。 忙的是不亦乐乎呀！参加比赛的事情完全交给大师和柳二龙负责。不知道是谁先看到史莱克学院众人从休息区走了出来，大量的观众开始高呼“史莱克”三个字，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如果这是斗魂比赛，眼看观众热情如此高涨，天斗大斗魂场说什么也会邀请史莱克战队上台一战。可惜呀。 这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的精英大赛，他们没那个权利，只能遗憾地看着史莱克学院缺席今天的比赛了。

0: 第一轮比赛已经开始。大师立刻指出，在下面参加比赛的十支队伍中，包括了神风和天水两支队伍。令唐三惊讶的是，神风学院的所有队员竟然都有飞行的能力，这无疑令人极为头疼。天水学院的队员呢，全是女子，而且是清一色的美女。他们的对手还没动手呢，骨头就已经软了一半，这样的比赛还怎么进行下去呢？用时最短，天水学院已经不显山不露水的获得了胜利。神风学院的攻击模式很简单，他们的队员就像七只苍蝇一般飞翔在半空之中，不断的俯冲攻击，节奏掌控得非常好，每一次攻击都如同雷霆万钧一般。三轮俯冲之后，他们的对手已经再无一人能够站在原地。通过对这两场比赛的观察，唐三低声向身边的大师说，
1: 老师，这五大元素学院参赛的队员为什么都没有进行各系搭配呢？无论是象甲学院还是这两所学院，都是清一色的同属性魂师，这样虽然在某一方面变得很强势，可实际上弱点将也变得非常明显，一旦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就没有后续之力了吗？
0: 大师轻叹一声，
2: 这就是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之间的差别了。天斗帝国的高级魂师学院一向以这五大元素学院为主，这一届的天斗皇家学院出了个黄斗战队还算不错，在之前的几届比赛中，天斗帝国这边能够进入前三名的都是出自这五元素学院。正如你所说，这五座学院选派队员的方式各走极端，与星罗帝国讲求均衡性截然不同，这样也是有利有弊啊。当他们遇到无法克制自己长处的对手，往往能够将对手一招击溃，可是当碰到克制自己的对手时，也经常会在短时间内败下阵来。这些年来，这五大元素学院丝毫没有改变自己参战方针的意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0: 唐三茫然地摇摇头。大师沉声道，
2: 因为这是魂师界两大流派之间的争斗，一派代表着均衡，一派代表着极端。极端派认为魂师的能力就要尽可能地走纯粹路线，让自己的能力只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发展，将这单一方向尽可能地突出。而均衡派则认为，一名魂师的能力应该均衡发展，要攻守平衡。这两大流派一直在争斗，天斗帝国的魂师界大都是极端派在支持。小三，你也看到了，你们昊天宗下属的励志一族就是这其中的典型。昊天宗下属四大宗还有另外三大极限流派，以后你定会有所接触。星罗帝国的魂师则大都走均衡路线，或许爆发力逊色一些，但破绽要小得多，后续能力也都更加出色。
0: 唐三问，
1: 老师，那武魂殿呢？武魂殿支持哪一种流派呢？
2: 武魂殿从未表示过支持哪一方，加入武魂殿的魂师两种流派的都有，可奇怪的是，在武魂殿内部从不会因为这一点而产生冲突。我们史莱克学院走的其实算是半均衡半极限的路线，或者说是个人极端团体均衡路线，这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认为最合适的修炼方式。个人的实力还是要极端一些比较好，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实力最大化的提升，至于后继的武力和缺点则完全可以依靠队友来弥补。一个团队里如果每个人都能擅长一项极端的能力，而彼此之间又能够互补的话，那么这支团队就成功了，实力必将凌驾于同等级其他队伍之上。你能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0: 唐三恍然大悟，
1: 原来如此，极端流和均衡流两者各有特点，这么说这些年来一直是均衡流占据上风吗？
0: 大师冷笑一声，
2: 不，应该说是融合流占据上风才对。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极端流和均衡流应该融合在一起的人， 真正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武魂殿，但是武魂殿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表现出来，可每一届代表武魂殿的参赛队伍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前几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的冠军也都属于武魂殿。
0: 唐三皱眉，
1: 武魂殿既然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为什么不主动站出来呢？以他们在魂师界的权威完全可以。
0: 大师摇了摇头，
2: 这其中涉及政治权力和各种利益，远不是你能想象的。你现在年纪还小，还是不要了解这些为好。小三，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要想获得最后的冠军，真正的对手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武魂殿派出的那支队伍。我虽然不能肯定他们的实力到达了什么程度，但我想他们的实力一定在黄斗战队和五大元素学院之上。武魂殿真正的实力比任何人想象中的都要强大。
0: 说到这里，大师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了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雷鹏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通过音乐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精神的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整首歌曲呢，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上张杰深情的演唱，使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南征北战，《祖国》。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南征北战的演唱《祖国》。这首歌以少年视角表达了对祖国的赤子之爱。南征北战用他们的音乐才华，将对祖国的深情厚谊转化为了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人们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景。整首歌曲呢，延续了南征北战鲜明的摇滚曲风，但是呢，也是融入了娓娓道来的抒情旋律，为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一个主题注入了动人深刻的青春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好歌唱响新时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好歌唱响新时代》，这首歌唱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徜徉在幸福的社会中，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朗朗上口的歌词，优美的旋律萦绕在耳畔，王丽达清脆嘹亮的歌声同样唱人心扉，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整首歌的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勒出了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整首歌唱出了青春、奋斗和希望，也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让我们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有凝心聚力，唯有不忘初心，方可书写恢宏的篇章，来开拓美好的明天。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同心逐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童心逐梦》。整首歌曲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童心逐梦》这首歌融入了家国情怀，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厚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云嘎，《和祖国在一起》。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云嘎的演唱《和祖国在一起》。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旋律和质朴感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和祖国在一起的歌词之中，充满了对祖国的赞美和依恋，描绘了展现祖国四季变换的美丽景色，也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这首歌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在祖国的怀抱中茁壮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我在我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一首《我在我爱》。这首歌以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达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孙楠以细腻的声线和饱含故事感的演唱，将《我在我爱》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娓娓道来，直戳人心，展现了歌手深厚的唱功和对歌曲情感的深刻理解。这首歌呢，也表达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通过音乐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与昌盛。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逐梦》。

0: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逐梦》。这首歌充满了对家国情怀的赞美和对战士使命的颂扬。《逐梦》这首歌通过谭维维深情的演唱，展现了战士们守护家国、保卫和平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整首歌曲旋律昂扬，歌词感人至深，激励着我们要珍惜和平、热爱祖国，同时也向那些默默奉献的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天我们将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而继续的歌来自金志文，《奋斗吧，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通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歌曲的歌词呢，不仅朗朗上口，更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歌曲旋律昂扬，金志文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使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奋斗精神。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歌唱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呢，抒发了心声，传递了爱国之情。整首歌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中国人民传唱不衰的音乐经典。《歌唱祖国》这首歌不断的传唱，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民族的自豪，从而更加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我爱》。这首歌曲柔情而坚定，加上我爱不完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再搭配上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净的声线，整首歌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和胡夏演唱的一首《灯火里的中国》。整首歌呢，描绘了一幅温馨、祥和、繁荣的画面，从老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祖国的发展变迁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的祖国充满了活力，包容开放，正以青春的姿态迈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灯火里的中国表达了对祖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和致敬，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的坚定和信心。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龚俊演唱的一首《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歌声讲述了赤诚追梦的故事，心怀远大理想，便不惧雨雪风霜。愿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可以前途坦荡，鲜花在途，阳光满怀。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让我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前一段时间，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邀请两岸出版同业开展交流。展会期间，打开福建丛书正式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也达成版权合作意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5: 短视频加旅游正成为两岸青年交流新载体。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江西的新景区与优惠措施对年轻客群有吸引力，如何用好短视频传播优势推动更多台湾青年走进江西，节目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台青罗鼎军从小学起就想知道根在哪里，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来大陆求学工作，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完成家族多年的寻根心愿。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走进他的寻根故事，感受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前一段时间，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期间打开福建丛书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达成版权合作意向，体现两岸出版交流务实推进。
5: 图书版权合作既服务中华文化传播，也契合两岸产业互补。大陆有完整产业链，丰富出版资源和广阔市场，台湾在繁体出版、编辑策划、细分市场运营方面经验较深，共同文化题材提供合作基础，但渠道衔接、数字版权保护和跨境维权成本仍需稳定规则加以保障。
4: 书展的意义不在一时热度，而在形成常态机制，使优质内容跨海流通，作者权益得到维护。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深度分享。
13: 2026年书香宝岛行的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啊，在台北举办。这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呢，拥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基础。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达成版权的合作意向。 其实呢，价值远不止多卖几本书。图书它承载知识，版权啊，连接产业，阅读呢，沟通人心。两岸图书版权合作越深入，两岸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啊，就越牢固。任何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就越显得违背民意、违背市场、违背历史。这里啊，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共同文化啊，决定两岸图书交流不可阻断。两岸图书交流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翻译的障碍。两岸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共读唐诗宋词，共享中华历史，共同珍视家族伦理、乡村记忆和民族文化。文字啊有简繁之别，但是呢，文化基因没有两套。出版形式啊有所不同，但是呢，精神根脉始终相通。打开福建在台湾地区发布啊，它的意义尤其直接。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宗族文化，这些呢都具有着非常深厚的两岸共同基础。台湾读者啊，通过图书了解福建，看到的不只是大陆的一个省份的发展，更能够看到啊台湾文化从哪里来。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获得台湾出版机构的关注，同样说明真正优质的中华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历史。

0: 那么这一次《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合作的意向，表明两岸出版交流呢，已经从实物销售向着内容授权、联合开发和知识产权运营的角度延伸，这才是更具含金量的一种合作。两岸出版业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大陆啊，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版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渠道方面呢，积累较深。双方合作呀，可以把大陆优秀的作品啊，转化为适合台湾读者的繁体版本，也可以啊，推动台湾优秀作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一项版权啊，由此带动编辑、设计、印刷、营销和数字传播等等多个环节，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啊，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产业收益。这说明啊，两岸出版合作呢，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出上，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模式呢，应当是互相选题、共同策划、联合出版，收益共享。版权交易呢，不是谁影响谁的零和游戏，而是呢，共同做大中华文化的内容市场。出版机构呢，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市场化的项目呀，把政策转化为读者看得见、买得到、愿意读的文化产品。第三个方面是制度松绑啊，才能够让一次签约变成长期的合作。两岸图书版权合作的潜力很大，但是呢，现实的堵点啊也很清楚。台湾方面呢，目前仍然对大陆的出版品啊，适用专门的进入、发行和销售的许可规则。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公开就说明说，这套制度呢，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形成就延续至今。而且台湾文化的主管部门他的这个说明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就是陆委会的这个现行答复啊，都证实了大陆出版品进入到台湾地区仍然需要专门办法办理。那么这类差别化的这个审查呢，必然就会增加时间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和出版机构的不确定性，而且时不时的卡我们一下，使得有很多的这个本来能够进入到岛内的图书，结果呢，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有色眼镜和专门的歧视性的这个办法，最终呢，使得这些图书啊进不了台湾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直白的说呀，正常的图书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优秀的作品呢，更不应该因为来自大陆啊就被预设风险。比如说像一本介绍福建风物的书，一部讲述唐诗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它承载的是文化知识，不是政治威胁。把文化交流啊置于层层设防之下，限制的其实是台湾岛内读者的阅读权，损害的呀是台湾岛内出版业的合作机会，暴露的呀则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中华文化时缺乏自信。未来啊，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这个两岸版权合作机制，定期发布版权推荐书目，开展啊出版机构精准对接，完善繁简的转换、版税的结算、数字版权和侵权处理的规则，鼓励两岸编辑、作家和青年读者啊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展销会啊不能说办完了就散了，版权的意向呢也不能说停在这个签字合影上，只有让更多的作品啊真正的出版，进入到书店，走进校园，抵达读者，两岸文化交流呢才能够从一场场的活动啊变成稳定的渠道。两岸的政治风云可能起伏，但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不会中断。一本书的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能够穿透偏见，保存记忆，连接时代。书香宝岛行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两岸越是面对人为的阻隔，越是要让书籍先行，让版权架桥，让共同文化发生。海峡可以隔开空间，但是隔不断共同的文字，更隔不断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
1: 不少台湾读者对大陆出版物抱有浓厚兴趣，如果从装帧设计、定价、内容设计这些维度对比来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呢？好了，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分享。
0: 直白的说呀，大陆的出版物呢更像是体系化的知识产品，优势呢是规模、纵深和价格弹性，而台湾的出版物呢更像是精致化的文化产品，长处呢是编辑个性、阅读体验和细分表达。应该说这是两种市场结构形成的总体的倾向，不能套在每一本书、每一家出版社的身上，也不存在呀谁天然高谁一等的问题。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大陆的装帧呢胜在制作能力上，而台湾的装帧呢它这个长处呢在审美克制上。

大陆出版市场啊体量大，印刷的产业链完整，精装、含套、特种纸、立体书、仿古书、大型的丛书都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尤其在人文典籍、艺术画册和儿童读物这个领域，大陆出版物呢常常是以丰富的工艺和这个较高的用料形成的这个视觉冲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啊持续推动印刷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和质量升级，这也说明呢大陆图书的这个制作能力正在由印的多转向印的精。但是呢大陆图书呢也容易受到这个电商传播逻辑的影响，就是封面呢必须在手机屏幕上醒目，书名呢必须迅速抓人，腰封呢必须这个制造购买的理由，结果呢往往是标题越来越大，卖点呢越来越满，包装呢越来越重，视觉的声量上去了，但是审美的留白却少了。台湾的出版物啊通常是印量比较小，更强调开本轻便、字体舒适、纸张触感、封面留白和系列的辨识度。一本书呢从书籍到这个版式经常能够看出编辑和设计者的明确的判断。它未必是豪华的，但是呢却更适合拿在手中慢慢的阅读。当然了，台湾图书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书呢为了控制成本，纸张偏薄，字号偏小。少数这个作品啊设计感很强，内容分量呢却撑不起包装。第二点呢就是大陆图书的价格弹性更大，台湾图书定价呢更接近真实的成本。大陆图书呢拥有更大的这个潜在销量和更长的这个印数，所以单册编辑、制作、印刷和这个营销成本呢容易被摊薄。网络渠道的这个竞争呢也十分激烈，满减、折扣套装的这个促销呢相当的普遍。当当网等等这些这个平台呢长期就是以折扣作为重要的销售手段的。因此呢大陆的图书啊即使定价上涨，实际上呢这个成交价仍然可能明显的低于封底的这个价格。台湾出版市场呢容量有限，首印量呢通常比较小，像纸张、人工、仓储、退书还有这渠道成本啊都有较少的这个销量承担。翻译书呢还涉及到海外版权这个费用和这个翻译的费用。台湾出版市场报告呢专门统计了新书的价格空间、销售渠道和电子书的定价。这就说明了这个价格问题啊必须放在整个出版生态当中去观察，而不能只看封底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台湾读者看到大陆图书的价格以后呢可能是大陆电商的成交价，而台湾书的这个价格呢通常是当地书店的标价，两者的口径并不一致。大陆的书进入了台湾地区之后呢还要承担运输、经销、库存和相关的许可成本，原有的价格优势呢就会被削弱。第三点呢就是大陆的内容啊胜在纵深和体系，而台湾的这个内容呢是胜在这细分和亲近。大陆啊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作者和读者群，像在历史、古籍、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普及、地方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容易形成完整的书系。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呢感兴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很多专业的主题啊，台湾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长周期的出版，但是大陆呢却能够做成数十册的丛书，资料汇编或者说是系统的通识。那么这种知识密度和规模也是大陆出版物最硬的竞争力。另外呢这个短板也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部分选题呢追求大而全，篇幅很长，编辑呢却不够精细。有的书呢概念宏大，标题响亮，但是呢实际内容重复，作者表达和普通读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台湾的出版物呢是更擅长把复杂的议题转化为可读的文本，在生活方式、心理成长、社会观察、性别议题、地方记忆和这个图文创作方面尤为灵活。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出版社他们能够围绕着少数读者做深度的经营，书的对象感很强，仿佛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但是呢市场过小呢也容易造成这个选题碎片化，热门译著重复引进，当地的这个视角有时候会压缩对大陆的社会的这种完整的理解。归根到底啊，两岸出版物各有锋芒啊。大陆呢向台湾学习编辑克制和读者意识，台湾呢可以从大陆获得知识纵深、题材规模和这个制作能力。真正值得珍惜的呀，从来不是哪一边压过哪一边，而是呢一本好书能够穿越市场的差异和现实的阻隔，抵达愿意读它的人。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

0: 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两岸旅游交流是增进同胞往来、深化产业合作的重要纽带。前一段时间，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赴江西参加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他表示，两岸文旅合作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亲情、促交流、做产业落地。
5: 萧伯仁表示，此行走进庐山，直观感受到山川林木与民宿、文创元素融合后的新面貌。江西推出的景区优惠与新线路，也为台湾业界包装产品、组织客源提供空间。他认为，台湾民众来赣团队近年增多，两岸业界应在加强互访、互送游客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客源双向流动，以文旅交流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
6: 那我们对庐山、对龙虎山、对好多的这个道教的一些发源地，我们都有去走过。其实这几年我们来江西的团，已经慢慢的变多。那现在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到南昌还没有直航。不过这个我们想会持续的来努力推进哈。小时候读书就已经读过庐山了，所以对庐山非常的向往。这一次亲身到庐山来看过之后，发觉庐山更美了。山川，包括树木，包括一些新的民宿，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哦，已经融合在里面，所以把整个庐山衬托的是一个绝美的一个旅游点。那这次我们来，也学到了很多，参加了赣台会很多的分会论坛，那了解到了很多我们这边新兴的产业，那才知道江西原来有那么多的资源。那我想我们这次旅行社的老总过来以后，回去就会准备来包装。现在很多新的景点啊，像这个婺源啊，哈，有几个新的景点，我们虽然这次没有时间去看，很多江西的同业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那我想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整个江西的风景路线图再把它研究一次，然后把一些最好的江西的旅游拍给我们台湾的民众，也希望他们能够会到江西来旅游。其实这几年来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非常喜欢来大陆，有时候一年是来5次6次都有。那他们会选择性的去一些风景区，去一些地方。那江西其实是比较有后发之势啊，因为很多人会走一些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譬如说九寨沟、张家界。那刚开始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会先到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然后再来就会走比较唯美的城市啊，像桂林啊、像成都、像重庆。那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去过这些地方了，那将来我们如果推出江西的，我想很多没有来过江西的人一定会来报名参加。我认为后续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有那么多新的景区出来哈，我想我刚刚有听到了，到庐山去啊，第一次来的基本上是不需要门票，那很多景区也都提出相当的优惠啊。那来的话，如果有几个景区连续都有去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优惠措施。等我们把它都了解完之后，我们会把这些优惠措施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让他们都过来走走。
4: 短视频加旅游正在重塑两岸青年交流方式。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江西诸多文化 IP 承载着台湾民众熟知向往的中华文化记忆，建议贴合台湾游客出行习惯，整合打造道教寻根、陶瓷研学、康养度假、乡村深度游等主题产品，兼顾传统团队游与小团自由行等体验式业态。
6: 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新的形态的旅游啊。其实我在旅游业从事了30多年了，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旧的思维、旧的行程。那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思维思路跟我们是不一样。

的。那我想这次有看到了这么一个活动哦，我也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像我们这一辈的都已经希望二代出来接任哦，把那个旅游做到极致。那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在推行自由行。那今年我看到大陆的各个旅游景点啊，自由行还占比旅行团的占比多。今年我估计到大陆来旅游会超过550万，那旅行团大概会占到40%左右。所以我蛮看好这个江西对年轻人的一些比较有的优惠政策啊，我想让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会到江西来这边，包括设点也好，包括安排旅游路线也好，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到江西来了解，传承我们上一代的一些志愿。江西的一些新的一些景区景点，台北工会跟高雄工会都有来采线过，那他们把那个照片拍回去台湾，我们看了都觉得很美。很多人在问说这到底是哪里，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嘛，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地方，包括连万仙谷啊，其实台湾很多的业界还没有把这东西包装在里面。虽然说在网上非常的火，但是对台湾的推广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以前2013、2014、2015江西都会到台湾去做推广，那时候两岸的往来方便，那因为这几年都没有，所以我们对江西的一些新的出台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这次来我们也带着使命来，就把这些新的景区景点的资料带回去台湾给我们的业界，让他们去做行程编排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景区景点给排进去，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

0: 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鼎军来说，这个问题从小学起就一直伴随着他。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罗鼎军来到大陆求学工作，也在厦门开启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借助在厦门工作的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小时候就埋下的寻根愿望，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寻根之路补上了最后一环。
6: 是的，对于罗鼎军而言，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一场个人寻根之旅，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割不断的家族联系和文化根脉。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7: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8: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7: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8: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7: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8: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7: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 罗鼎钧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5: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青年而言，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的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过程中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7: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9: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7: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9: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主，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主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主是哪一位，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7: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9: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7: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10: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我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7: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

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

0: 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4: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4: 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6: 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4: 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从景区互动到商场体验，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 AI 产品正在从科技爱好者的玩具变成更多人的心头好。继续来听报道。
7: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 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8: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9: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10: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8: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 AI 眼镜、智能手环、 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 消费者可以

0: 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1: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2: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住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轻轻地戳下对酌一春，热泪流淌进心底的晨昏。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这片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开场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也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为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 Tia 袁娅维的演唱《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到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而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够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继续分享到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

万江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里的民族共鸣。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听到的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万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一起邀请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新征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毛不易在歌曲《如梦所栖》当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的坚定及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代精神。继续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把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面要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阿云嘎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奋斗的中国整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把家国情怀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向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意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常石磊用真心与真情唱出了家与国的关系，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是用一腔深情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南中北战以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后期制作、独特曲风、代入感极强的旋律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中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年轻人的民族情怀。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我们请出凤凰传奇带来一首《山河图》。

温暖的歌声，最深的敬意。阿云嘎演绎的《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细腻中蕴藏着深情。在阿云嘎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来日出。歌曲中的情感在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到王菲演唱的《如愿》。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这首《光荣与梦想》在孙楠充满故事性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的情绪推进到了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而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表现无疑。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释龙》。

心胸，千疮百孔还依然越战越勇，常触碰那刻骨铭心的裂缝。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下一支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我们要送出来自王凯演唱的《信仰的光芒》。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一首《红星照耀中国》。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这片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开场听到林妙可演唱的歌唱祖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袁娅维演唱的《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到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刘宇宁共同演唱的一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可以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继续送出来自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

万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他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里的民族共鸣。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童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一起来分享到张杰演唱的新征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毛不易在歌曲《如梦所栖》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的坚定及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代精神。继续听歌，送出孙楠的《红旗飘飘》。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把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是阿云嘎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斗的中国整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把家国情怀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那这样的一首歌把节目也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一首向往，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2: 这个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2: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十二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3: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